0: 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全省都持续升温。到了29号，也就是下周一，南京、无锡、徐州、常州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2度左右，在梅雨季节当中，应该是闷热感十足了。到了6月30号，就是下周二，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会快速回落，像苏州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到时候只有25度左右。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最低22度，最高温度33度。所以周末晴好天气，大家抓紧晾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江苏省房地产投资说明会在苏州举行，全国110多家房地产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共同研判市场形势，共谋行业发展未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2: 省政府近期出台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为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杨新忠进行了宣传解读。
3: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优质核心地块前期整理，推出更多小块零地块，激活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土地二级市场作用，鼓励通过股权合作、联合开发、市场流转等方式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优化项目开发流程，精简审批环节，优化规划指标，优化新房消费服务，控增量、去库存，拓宽房票安置使用范围，推动社区市范围内通对通用，增加可选房源供给，提高房票供需适配度。
4: 第一块，石湖北桃花源小区西地块面积70。
2: 活动中，相关地区集中推出了一批小块零优质地块、地方国企持有的优质存量地块和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招引头部房地产企业参与开发建设，努力为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施家红：
4: 既是在推介土地，更是在分享机遇、传递诚意、邀约合作。我们把苏州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块、最有潜力的板块、最有力度的配套政策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次啊，我们总共梳理了32个地块和项目，其中呢15个是房地产开发项目，
5: 并从产业链到创新链、人才链的无缝衔接。他认为南京发展 AI 加软件，手握几张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底牌。
6: 我们现在这款新闻的眼镜全球的首件是落户在南京啊，然后以及就是整个眼镜的这个产业链，从整装到这个零部件，其实也都是在江苏来生产制造的。南京从基础软件到行业应用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人才的密度高，那是算力有保障。南京在智算中心的布局上呢，动作是很快的啊，有算力的底座，AI 应用呢也才能更好的跑起来。
5: GIIC 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理事长高同庆同样认为， AI 重塑软件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于南京具有产业、场景、人才和政策全面的协同配套。
7: 作为软件名城来讲，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积累了深厚的软件的底蕴，也为我们的 AI 积累了深厚的资源禀赋。第二个说，南京是个工业极其发达的一个地方，对于 AI 的场景相对于其他城市是非常具有优势。
5: 今年以来，南京将推进人工智能加，视为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在全国率先系统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主题大会上，重磅发布了智算未来城企新篇紫荆中国软性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6，集中展示了南京10大智能软件工厂、紫荆数字员工产业园、金陵数码平台等南京市 AI 加软件系列推进成果。南京瞄准的关键靶点清晰可见，搭建人工智能加软件、工业软件、鸿蒙、开源等重点领域产业对接合作与人才交流的高端平台。工信部电子五所、中科院软件所等企事业单位启动了国产 AI 软硬件生态协同创新工作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人工智能中心主任孔德志表示，将降低企业 AI 应用的综合成本。

0: 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整个的这个适配的能力的建设，提升覆盖芯片、模型、集群等环节的验证能力。第二个方面，加强验证标准体系的建设，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可落地的验证标准体系。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面向重点行业的应用场景，持续的开展应用验证和性能提升，助力企业呢降低它的这个适配的成本以及它的技术选型的风险，扩展国产 AI 生态的快速的发展。最后一个方面，我们重点就是开展成果的推广应用。
1: 建机制、搭平台、共筑创新生态。大会现场揭牌紫荆开源 OPC 创新工厂、南京鸿蒙生态产业联盟。值得一提的是，会上还官宣开源鸿蒙技术大会2026将首次在南京举办，将进一步聚合开源鸿蒙产学研资源，助力南京打造全国领先的鸿蒙生态集聚高地，为软件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2: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江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3100多场，增强群众防范毒品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妙鹏程的采访。
3: 随着公安机关对传统毒品的不断查处，为逃避打击，不法分子挖空心思找到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有成瘾性的麻精类药物作为新的替代品。下午，省禁毒办在大兴宫地铁站举行人生 style 无毒第一站禁毒宣传活动。活动聚焦防范麻精药品滥用，在全省范围利用地铁、公交等平台的传播触达优势，打造移动式禁毒宣传阵地。全省共布置禁毒主题站台420个，地铁、公交、邮轮专线566条，科普新型毒品及成瘾性物质的严重危害。市民
4: 很多新型的伪装毒品，它们的外观和零食还有饮料是一模一样的，隐蔽性特别特别的强。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提供的食品，坚决抵制毒品。
3: 同时，各类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活动也在全省13个地市同步铺开。在苏州，话剧《林工来矣》林则徐与苏州首演，邀请观众以戏剧之名守无毒之诺。在淮安，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干警邀请大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针对市面上伪装成奶茶粉、巧克力、跳跳糖、电子烟、糖果等类似日常零食饮品的新型毒品，并现场开设禁毒专题普法课堂。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家成。

0: 防护技巧，引导学生筑牢心理健康防线，抵御毒品诱惑。禁毒宣传志愿者罗婷婷。
1: 今天呢，我们在太湖路小学创新开展的活动，组织学生在课堂上排练禁毒警句，同时公安干警现场展示毒品，有奖问答，让这种新式的沉浸式学习防毒知识深入孩子的内心，保护我们的校园环境，让孩子在蓝天下成长，在快乐的健康的氛围中成长。
0: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经过长期严打严控、科学治理，江苏毒情总体平稳可控，但受国际国内毒情影响，呈现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多重叠加态势，禁毒斗争形势依然复杂，禁毒工作面临诸多压力挑战，需要各地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综合施策治理突出毒品问题，持续提升全民禁毒意识，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的社会危害，共同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2: 确实有必要再提醒一下，任何标榜能够让人上头快感的产品都极有可能是毒品。对于来源不明、包装怪异的零食或者是饮料，特别是陌生人免费提供的物品，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让一次大意毁掉整个人生。另外呢，万一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不慎沾染毒品，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这既是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也是保护缉毒英雄。昨天，百万学子游江苏2026年夏季招生咨询会文旅宣传活动在南京国展中心举办，现场邀请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学子走进江苏，畅游江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3: 上午，南京国展中心招生咨询会现场非常热闹，家长和学生们在高校展位前与专家交流，咨询招生政策，规划发展方向。与以往不同，今年展会现场特别设置了文旅特色展区，南京市文旅局、江宁区文旅局、中国科举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学生推介景区优惠、游玩福利等。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还带来了状元系列冰箱贴、摆件、可以喝的墨水等文创，受到欢迎。南京市文旅局旅游推广处处长刘伟介绍，活动期间，南京共有15家重点景区对毕业生免费开放，34家收费景区、博物馆对中高考毕业生实行5-9折优惠，近600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还有丰富的暑期研学线路供游客选择。
4: 我们南京文旅局推出了很多条的不同时间、不同主题的研学亲子的线路，其中呢有1-4日游的精品的度假线路，有5大主题的研学产品，以及我们南京都市圈的10条研学线路。我们也希望向每一位考完的学子发出邀请，来南京用一场旅行试青春，用一场游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
3: 在百万学子游江苏的展位前，中高考毕业生暑期文旅优惠手册吸引不少学生关注。目前，我省已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等等。在线旅游平台也将于7月上线百万学子游江苏专栏，为考生送出专属优惠券。学生李汪子，
5: 这个政策我觉得就是很方便高考以后出去旅游，能够吸引我到这些地方去游玩。江苏文旅做的还是不错的，扬州、无锡我都还没有去过，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3: 记者还了解到，连日来徐州、无锡、苏州、泰州等文旅部门也在积极开展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纷纷在招生咨询会现场举办宣传活动，吸引广大考生体验江苏风貌，带动文旅热度，激活文旅消费与发展活力。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

0: 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937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的旅程是一趟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在一个夏天，在一趟旅程当中，同时的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你确定不考虑一下吗？这次出发的日期有7月11号到7月16号，还有一次是8月8号到8月13号，在这其中还有一个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如果你有想更多想问的全程的一些安排，包括一些细节，你都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 6816-8059咨询报名。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日前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全球第一期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中国一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江苏新增1家，是位于海门的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至此，江苏的灯塔工厂的总数达到21家，数量稳居全国首位。灯塔工厂是指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最高水平的示范工厂。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开启，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暑期首波出游高峰从今天开始，热度贯穿整个7月，并且持续到8月中下旬。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游的主力，占到暑期出游人次占60%左右。境内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包括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南京等。昨天在长江南京鼓楼滨江的江面，摄影爱好者捕捉到难得的一幕，江面持续的翻涌浪花近20分钟，一头小江豚顺利降生，母豚温柔地驮起幼崽缓缓地巡游，雄豚始终守在一旁相伴。早在5月30号，志愿者就发现了这头孕期江豚妈妈，那个时候它时常跃出水面，格外的活跃，现在终于迎来了好消息。最近泰州的一个女子食用仅腌制5-6天的自制的腌苋菜梗之后，出现了头晕乏力、口唇发紫的症状，经诊断是亚硝酸盐中毒。医生说，夏季高温加速微生物的繁殖，腌制时间不足等易产生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会使血液失去血氧能力，相当于全身组织器官都在缺氧，所以提醒说腌菜需要腌制20天以上，隔夜绿叶菜腐烂的蔬菜请丢弃，凉拌菜请当天吃完。最近呢，江苏盐城一个102岁的唐奶奶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她叫唐鹤翠，还挺好听的。18岁嫁人之后，大家就叫她朱妈。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人口普查，由于登记疏忽，她的名字莫名变成了朱玉兰。由于改名的流程太繁琐，老人怕麻烦别人，只能把这个事儿压回心底。今年4月份，女儿替她向派出所求助。民警们耗时半个月走访高龄的村民和家属，最终帮老人寻回了被岁月尘封的本名。当民警把崭新的户口簿递到他手中，他的眼眶湿润了。对于102岁的唐奶奶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迟到了84年的身份，是

0: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黄洋菜，就到小厨娘。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4: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吉祥暑期购机优惠。
6: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拿出的10000份眼贴福利活动，所有眼睛觉得模糊干涩不舒服的现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感受一下好视力眼贴的一个独特的效果，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一样，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之后眼睛就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新透亮一些。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的话，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然后再送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加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个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平时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的2场比赛正在进行，是 H 组的2场比赛已经进行了有30分钟左右。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目前比分是0-0；佛得角对阵沙特队，目

0: 前的比分还是0-0。稍后呢，我们还会及时的带来最新的战报。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伟大征程，
0: 60余载取水奔腾不息，太行丰碑历久弥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安阳临县人民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修建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世世代代贫穷缺水的命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那亚洲多国的强震和委内瑞拉的强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专家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委内瑞拉地震和亚洲国家的地震存在关联。昨天，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成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在4月底经过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分析说，日本把航空自卫队升级整合成航空宇宙自卫队，是为了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是要支持它海外作战行动，主要有两个目的。
3: 第一个目的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军用间谍卫星和侦察卫星，为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获取目标，也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啊，他在远洋作战、在区域外作战的时候呢，各个作战单元、各支作战部队之间有更强的通信联络能力。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直接参与针对轨道目标的打击行动。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它进行轨道作战或者说打击在轨目标，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应该是配合海上自卫队，那么由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先进传感器，针对太空上运行的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和卫星进行跟踪和识别。航空宇宙自卫队针对太空轨道目标会具备很强的侦察、跟踪和引导能力，那么它可以配合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以海打天，攻击其他国家。第二步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作战力量直接进入到轨道层面展开攻击。那日本呢，它在这个航天领域已经进行了技术储备，日本的无人货运飞船可以在轨道层面部署，也具备一定的机动变轨能力。未来呢，不排除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小型的激光武器，包括其他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进行威慑，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以后呢，在轨道层面直接实施或者是参与作战行动，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可能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一定会延伸到轨道空间，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对外表态说，伊朗将成为美国新市场，伊朗则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4: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了一场活动上称，美国政府决定动用伊朗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已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实际上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不过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0: 据伊朗

0: 方面的消息，昨天当三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波斯湾海峡局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最近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一幅创作于1907年的莫奈代表作《睡莲》经过竞拍，最终是以407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是 3.65 亿元拍出。《睡莲》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现在该系列画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流通到拍卖市场的作品被各国收藏家争相的收藏。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今年第三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在最近下达。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昨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约3.5小时，票价50块。最近昆明的一个女子为了发泄私愤，在个人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张桂梅校长、挑起地域歧视和男女对立的不当言论，其行为涉嫌违法，当地警方对该女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同时责令其删除全部违规违法内容。欧洲多国最近遭遇热浪，据官方数据估算，6月25号，欧盟范围内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昨天晚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暨红毯仪式举行，于和伟最终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董勇凭借《太平年》获得了最佳男配角，池鹏凭借《生万物》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2: 简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 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

0: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正风热线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好，欢迎二位。特别向各位预告，七月份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农业农村领域相关的诉求或者是问题，还有商务领域的问题和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我们正风热线持续关注了河北货车车主程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的5月25号，程先生的半挂货车在苏州常熟的高速突发自燃，烧毁高速路面，产生了10000多元的路面损失。事发之后，程先生表示，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路巡大队工作人员要求2个月之内全额缴纳赔偿款，同时表示不缴纳赔偿款的话，货车车头无法驶离停车场啊，仅仅只可以把货箱开走，缴清赔偿才能够把车开走。程先生随后求助了交警、路政、交通执法等多个部门，他们均表示从未出具过任何扣车执法文书，但是程先生的车辆依旧滞留停车场20多天，停运误工损失持续增加。在本周直播连线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表示，下属高速公司从未实施过扣车行为，问题是属于工作人员沟通过程当中产生的误解。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两次播放了此前程先生和苏州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路巡大队的2段对话录音。录音当中，涉事路巡大队的工作人员不仅口头限制车主提走车头，还曾冒充自己是路政执法人员和车主进行沟通。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先来一起回看一下6月23号节目我们的直播片段。
2: 是的，我们纪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处置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
1: 嗯，
2: 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
1: 嗯，
2: 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路损的赔偿的问题，是根据这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所有对个人或者单位对公路造成损失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1: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问一下啊，就是我们那个2段录音啊，刚刚应该说之前你们也收到对不对？
2: 对，这2段录音我后来也调取听了一下。
1: 嗯。
2: 他首先，我听的录音里，他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个路政执法大队的人员，始终在坚持自己是路巡大队、高速公司路巡大队的人员。
1: 路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2: 对，是的，出于这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心态，我们就为他进行解释，就是这个钱我应该在2个月之内交到这个财政账户。
1: 工作人员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
3: 江苏省有规定的，你2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2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

0: 就给你两个月时间。
1: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0: 那肯定的嘛，
1: 就在那放着就行
2: 了。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1: 车头不能提走。
2: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是货能拿走，
1: 哦，
2: 车要留着。
1: 我什么时候凑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2: 来处理完才能开。
3: 我想问一下，吕先生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就是车子不能开走吗？
4: 对，没错，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刚刚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跟本人也进行了核实。我们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当天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被交警。
3: 谁先入为主？
4: 我们的工作人员
3: 就是吕先生，是吧？姓吕的同志先入为主了。
4: 没错，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可能被扣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表达上可能让人造成了误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被扣了，那你应该去问交警要扣车单，而不是问我们陆巡大队来要扣车单。
3: 但是你们说了，车辆不能开走啊，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
4: 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出具这个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3: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
5: 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1: 车头你没让走啊。
5: 我车头那你就喊、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1: 找过他们、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1: 找过他们站长，站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路政去。路政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路政。
5: 那对
1: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5: 对对对 对。
1: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路政。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5: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3: 第二段录音很仔细的看了一遍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很仔细的看，这里面有对话的啊。你看问了说那天你确实说是路政吧？对，那他其实在这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路政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陆巡大队，陆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陆政大队才有执法权。
4: 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那后续他问的这个是不是陆巡大队这句话我没有听清，可能他确实问了，我们也确实承认了。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误听了，或者是误说了这个话。但是他后面解释的过程当中，他主张了我自己是陆巡大队的，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出具这个通知书，我们没有这个职权。
3: 好，刚刚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片段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了一下，相信大家回顾之后啊，对于整件事情会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另外呢，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份程先生所提供的他和常熟通港停车场负责人之间的对话。那么这段对话发生在5月27号下午1:30，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程先生第一次和鲁先生对话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你们现在去苏州那边把后来那个叫雾水还有那个叫搬运付了就好了，就是驳载费用，驳载就是搬运的费用。
1: 然后他给了我你们一个电话，或者你给他打电话，我要找交警。
6: 跟交警没关系啊，归路政，那个叫归那个叫你这个是不是就交费用了，费用有没有交掉了？
1: 是路政呗，相当于啊。
6: 对啊，
1: 我去了路政了，然后路政让我等到今天早上9点多，等到9点多之后我可以给你2个月空把这个钱补上。那你现在去找交警去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交警在哪儿来。路政那边我给他讲
6: 了，不用找交警，2个月之内给他钱不错呀，但是你不给他车子不能放呀。
1: 不是
6: 路政，你去找路政呀。路你到那边打电话给路，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呀，我来跟路政讲呀。然后还有一个高速抢修的那个呢，外协单位就是那个搬运的费用你有没有给他了？
1: 搬运的费用没有给啊，等货主来了吧。
6: 那你现在不要打我电话呀，你把他们费用交了我这边就能放车了呀。
3: 好，这段对话其实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啊，就这位停车场负责人说的啊，你必须要赔偿路损费用，结算货物的接驳费用之后车辆才能够离开停车场。告诉陆巡大队工作人员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啊？没有执法权的企业有没有变相限制车辆通行？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查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连线对吧？
7: 是的。
3: 好，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调查有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0: 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录音素材，我们又对我们工作人员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吕某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在与群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自称陆巡人员并做出车头开不走要处理完才能开走的，
1: 就是他是陆巡大队工作人员，但是他说自己是陆政的是吗？
0: 他确实在这个工作当中说了不实的表述。
1: 好，
0: 上述言行呢对车主造成了误导。针对该问题，集团纪委已经责成苏州高速党委对吕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吕某履职过程当中的不当言行及原因，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因基层工作人员的履职不当给陈先生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单位也仅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1: 好，这是你们在我们周三连线之后本周最新的调查结果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龚女士，您刚讲了两点。第一点，你觉得这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其实有一个不是客观不是一个实际的表述，然后可能大家在沟通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些误导对吧？
0: 是的。
1: 另外一点，您说他是履职不当是不是啊？
0: 因为他没有。是的。
1: 对于履职不当，我想听听你们调查过程当中对履职不当你们的分析调查。
0: 是5月27日陈先生到达了我们陆巡大队，然后来咨询这个事宜。当场陈先生提出了他的车可能被扣留了，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吕某当天可能没有到事故现场，也没有去核查这个车是否存在扣留情况。因为车辆造成了路权损失，他就理所当然地告知了这个陈先生他需要把路权损失处理完才能开走。这个情况跟他的实际跟他的行为跟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1: 好，龚女士在线吗？
0: 在的，您说。
1: 好。好，您刚刚也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你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其实就包括你们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货车司机当然应该赔。其实你们也是在守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益，对不对？我记得你周三的时候还跟我讲说这笔钱是直接上交到苏州财政的，其实也不是你们交通集团的，对不对？
0: 这笔钱是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收取的，不是到我们集团的。
1: 最后是到苏州财政，我记得你说过是不是？
0: 具体交通执法大队应该是上交财政，他们后续的处理流程要请执法大队再进行。
1: 好，今天我们连线到这，其实我们节目组就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交通集团的一线工作人员，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是按照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能积极履职，不要出现履职不当，你们的表述不要出现履职不当的行为。那么我们在想，就是你们在做路面管理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今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处理问题？
0: 今后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基层管理问题的监督，持续推动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规范履职文明服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龚女士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您今天再次的回应，谢谢。
0: 好。
1: 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苏州交投的龚女士啊，应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现场通过现场连线，我们也感受到了苏州交投集团今天是正视了工作人员的问题，也有了问责的措施，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还有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反映营运车辆被限制离开，企业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所以今天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间特别邀请到我们两位嘉宾，正风热线的特约观察员邱建兴老师，还有我们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
2: 好，
1: 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想和夏律师来沟通啊。你看，这个苏州高速公路以及下属的陆巡大队，对吧？它其实是没有一个行政执法权的，但是工作人员通过口头告知车主陈先生，你这个车不能开走，而且他跟停车场应该也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啊，就是不放行车头。那么这种口头限制车主营运车辆驶离的行为，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做个分析啊，就是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吧？客观事实就导致他的营运受了损失，车子不能开走。那从法律上来讲，他是否侵犯了车主陈先生的合法权益呢？
3: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行为了，因为车辆对于车主来说，它就是

0: 他的财产，你限制他的出行就是限制他的使用权，
1: 对，
0: 就是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啊、这种限制的行为啊、是比较明确的啊、损害了这个车主的合法权益。
1: 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刚刚你看这个龚女士说了，说他们工作人员履职不当，就是这个履职不当，从法律上我们怎么给他，就是因为履职不当、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
0: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个他的工作行为，就是工作指他的员工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履职行为，
1: 对，履职行为，
0: 他已经承认是履职行为了，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是他所在的单位来承担，他的过错也好，他的不当也好，这个责任也是明确的，不可能是推给这个工作人员。
1: 好，邱老师啊，你看。

0: 会，对吧？所以我们在周三节目当中，我们的片段啊，这个录音给大家听了两次，放了两次。为什么？就是我给大家进行了后续的客观的呈现。那邱老师，您认为这个事情啊，从我们的回顾到今天现场的这个联系，
1: 行政处罚的、哦，还有一个，他本身的行为的目的还是拦截这个车辆的正常通行，
0: 对，
1: 这按这个行为也是可以行政处罚的。
0: 嗯，
1: 啊，这是外部的。内部的刚才这个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个监察部门也说也要进行调查处理，可能内部要进行相应的处分。
0: 嗯，好，那你看啊，这个夏律师，很多的货车司机其实常年会跑高速，也会遇到一些车辆故障啊、车辆事故造成路面损伤的这种情况。那么结合我们程先生本次的案例啊，我们也想给广大的货车司机师傅们来做一个普及，就是如果说我们货车司机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好的，我也有三个建议吧。因为一个是定性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车子是不是在合法的扣押，对吧？如果说有路政部门或者说交管部门啊，说因为调查的需要啊暂时扣留，那应该有相应的品种。如果没有品种，那实际上这就不是一个执法行为，啊，这是第一点。
0: 第一点，我觉得程先生当时就应该提出质疑，
1: 对，
0: 你不让我开走，那你的扣押凭证是什么？
1: 哎、
0: 你不能口头上说，对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提醒很多的这个货车司机车主们，就如果说同类问题，你的车子不让你走，那好，你把你的扣车单给我。
1: 对，我们不能因为他穿什么衣服，就认为他的说话
0: 就有这样的权利和职能
1: 啊，这一点很重要，就定性先要搞清楚，对吧？如果确实在配合调查，那你就需要配合调查，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因为事故啊或者自燃造成了这个公路上的损失，但是确实要承担赔偿责任，要好好协商。如果能一次性协商，这是最好。啊，当然第三点就是像陈先生这样，如果无法协商，而且他又没有什么执法的这个扣留的依据的话，那么他就有权利主张放行。啊，对于损失的话，另外去赔偿。啊，如果说这个停车场也好，或者相应人员不允许我这个离开，我可以通过报警啊，通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啊，甚至可以起诉去解决啊，要求放行。
0: 而且其实对于交通来讲，我觉得扣车也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刚才
0: 这个方法，我觉得
1: 两个月内，对吧？
0: 对，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第一确实履职不当，因为你越位了嘛，对吧？
1: 对。
0: 另外，我觉得还是就是觉得自己手中有这样的一个职能。我觉得简单了一点，粗暴了一点。
1: 是的，
0: 好，目前我们也看到了苏州交通非常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啊，在我们第二次政风热线播出之后，也是做出了详细的调查，做出了对员工调离、全员警示教育的整改决定。邱老师，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嘛，对吧？其实我们一直是致力于关注江苏的政风航风。我们从政风监督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作为上级部门，他应该如何加强监管，避免类似这种履职不当的行为？
2: 我觉得应当从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这个事情作为警示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整个公司内部开展全员教育，通过全员教育来明确厘清政企的边界，
0: 对，
2: 厘清合法与非法的边界，防止越权。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压实监管责任，作为我们纪检，我们上级主管部门，因为什么要依据这个案例什么来进行全面排查，是否发生过类似事情，如何防止此类事情再发生。所以什么压实监管的责任，要下层通过明察暗访的形式来进行。第三个方面就是全面排查，要什么要回头看，同时什么要启动问责制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也要提示，就是我们在针对这种公共资源，路面资源被破坏之后，路面资源也是公共资源，财政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如何及时来追讨相关的路面损失可能导致的公共资源的流失，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交管部门、路政部门干什么，也应当主动及时的来进行介入。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高速公路公司如何和交管和路政部门如何什么联手协同起来进行治理，防止此类现象发生，从根本上来加以治理。
0: 我觉得邱老师，你这一点讲的其实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你看，虽然这个程先生其实问了这个路政，问了交警，他们都说他们没有扣车，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从交通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履职叫履职得当？我觉得就是既保护自己的，就是他们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路面的这个损失，因为毕竟程先生他是肇事者嘛，对吧？那他应该进行赔偿。但是我们在履职得当的情况之下，保护我们路面的

0: 前提之下，我们怎么也能够保证货车程先生他的权益、他的利益，而不是简单粗暴，而不是通过越权、通过履职不当。这里面其实你看，就是陆巡跟陆正还在一个楼里办公。
1: 对，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如何有分工、有合作、
0: 有协作。
1: 分工，我主要是陆巡，
0: 对，
1: 我主要确保路面的畅通、
0: 巡查
1: 路面的损坏、
0: 对
1: 维护保养。
0: 对，
1: 但是真正执法这块，那肯定是路政，包括交管部门如何来介入，这是有分工、有合作的，
0: 有合作，
1: 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而不是你越俎代庖。如果那样干什么，你就违背了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通过交投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处理，包括程先生货车司机这样的一个个案，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位老师分析的这样，尤其是在执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执法得当？我觉得还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都应该能够共同发力，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履职。好的，也特别感谢我们两位嘉宾非常专业的点评。那么整件事儿啊，看似呢是一名一线员工沟通不当的一个小事儿，实际上刚刚其实我们做了很全面的分析，这里面就是权力责任，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是不是清晰，内部的核查，对吧？前期你看两段的音频应该是他们工作人员是听过的，我们政府热线再次监督之后，对吧，我们发现哦，他们才意识到了问题在哪里，就是内部的核查不能够走过场，服务的意识缺失，我觉得导致了我们很多政风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国企没有执法权，但是我们可以和相关的部门、路政部门、交警部门，我们是可以形成合力、形成合作。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履职得当。当然追偿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我们应该用通过更合法、更合规的手段，不能够简单粗暴限制群众财产，损害群众营运的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就关注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二位，谢谢邱老师。好，谢谢夏律师，谢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怎么这么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南通市对于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哪些生活补贴和租房补贴政策？好，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袁科长。袁科长你好。好，袁科长在线吗？
17: 在线。
0: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0: 嗯，好的好的。嗯，说到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南通，在生活和住房方面能享受哪些支持？首先请放心，我们南通对青年人才呢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倾注了满满诚意的。第一，我们有3+2金补贴体系，最长能领5年。南通较早建立了一个从大专到博士，从高级工到特级技师， 从每月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青年人才3+2金补贴体系，可连续享受3年，在通购房安居的还可以延长到5年。具体来看呢，面向市区企业全职新引进的毕业生，大专和高级工每月可领500元综合补贴，本科和技师每月1000元，硕士和高级技师每月2000元，博士、 正高职称及特级技师呢每月3000元，如果在享受补贴期间啊，或者享受期满2年内在南通市区购房的，生活津贴的享受期可在3年的基础上再延长2年，也就是最长可达5年。硕士博士如果购房自住，还可分别申领15万元和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第二呢， 今年新推出的人才房票新政力度更大，还有叠加优惠。简单概括就是2个要点：一是覆盖面更广，标准更高，大专和本科生的首次纳入，在校生也能享受，大专可获8万元的人才房票，本科10万元，硕士和博士呢则分别为15万元和30万元。
1: 二是补贴可以与现行的购房优惠、房企让利的多重叠加，以一套这个200万元的房子为例啊，各项补贴叠加后，大专最高可以享20.2万元的综合补贴，博士呢最高可达48.2万元。总体来说呢，南通针对这个青年人才形成了长期生活津贴加人才房票，
2: 购房支持的这个政策包，从生活补助到购房安家全链条扶持，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青年来南通就业发展。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袁科长，刚刚非常热情也非常细致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好的。 最权威的政策解答，江苏125小苏政策问答台，好，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是徐州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目前呢没有在单位工作，如何自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稍后现场连线两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徐州市医保中心的应缴，应缴你好。
3: 你好。 根据我们这个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也就是徐政规2023年的8号文的第7条规定，以下人员呢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按照属地原则参加职工医保，就是具有我市户籍或持有我市公安部门发放的江苏省居住证、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的人员。 那么线上呢办理途径是我们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江苏医保云 APP， 然后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的个人网情。那么线下的途径呢，首次参保人员可以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或居住证原件至就近的这个乡镇街道级的医保公共服务站，以及我们的各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或者
4: 极强迷惑性极高。
5: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

0: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痛痛痛！办公室打工人久坐的肩颈痛，谁懂啊？来贴黑金膏，听众小赵就说，一坐到办公室就浑身不得劲儿，关节痛、肌肉痛，尤其是加班时间长，肩膀更是僵硬。尝试了一下这个黑金膏，到货第一时间就贴了，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墨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谁用谁知道。体验价99块钱，到手5大盒。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苏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全球新一期的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江苏新增1家，是位于海门的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至此，江苏的灯塔工厂总数达到21家，数量稳居全国首位。灯塔工厂是指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最高水平的示范工厂。暑期的旅游旺季

0: 将开启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暑期首波出游高峰呢，从今天开始，热度贯穿整个七月，并且会持续到八月中下旬。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游的主力，占暑期出游人次超过60%。境内亲子游热门的目的地包括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南京等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这一世界级的水电工程进入了运行阶段，将对中国清洁能源的供应起到了补益助力作用。双江口水电站工程位于四川省的阿坝州，采用了砾石土心墙堆石坝，最大的坝高315米，是世界级高坝。建设过程当中攻克了高地应力地下厂房施工、超大规模土立方填筑组织以及长距离物料运输等关键技术难题，形成了多项世界级的水电工程技术成果。暑期来临，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景区是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不过网上时有传言称呢，张掖的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事实真的如此吗？真的可以通过人工方式造就张掖丹霞这样的壮美地貌吗？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的管理局局长田创国说，从体量规模来看，不具备人工染色的客观条件。张掖世界地质公园呢，地处祁连山的北麓河西走廊中段，总面积达到1289.71平方公里。七彩丹霞旅游景区作为其核心片区，占地大约54平方公里，彩色丘陵分布范围广袤，如此大面积的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一名伊朗军事消息人士透露，当晚的23:15左右，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希里克的码头传出了爆炸声，爆炸原因呢是有弹体击中了码头区域。该军事消息人士称，大约5小时前，希里克地区曾经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26号出动了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的话，将会遭到武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呢当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美国违反了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了希里克地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精锐部队训练时，一名队员遭遇了从高空坠落的机枪砸死，死者家属就此起诉了日本政府。本案于6月24号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原告方呢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介绍了案情的情况。原告方表示，尽管训练的安全措施有多项漏洞，他们最初并没有打算起诉日本政府的意图，但是看到自卫队对涉事人员的处罚之后，他们改变了想法。原告方表示，他们能够接受对直接导致事故的队员从轻处理，但是对其他人员所受的处分过轻感到不满。参与制定训练方案的两名二等陆卫被减薪一个月，负责统管训练的高官仅受训话的警告。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独卷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南京50、60、70后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在家闲着无聊，有一个专属退休朋友的好消息，将彻底丰富您的退休生活。我们在南京搭建了一个退休聚会群，就是为了给各位叔叔阿姨提供一个结伴出游、交友散心的好平台。定期组织南京周边一日游，价格超级划算，单次出游低至29.9元就能出发，人人都能玩得起，性价比超高，全程专车往返接送，家门口就近出发。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出游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不强制推销，专门为大家筛选南京周边超优质超划算的精品一日游线路，每条线路精心打磨，适合长辈们休闲散心。很多叔叔阿姨担心一个人出门不安全不放心，这点完全不用顾虑，哪怕您是独自一人出行，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朋友出游都安心无忧。一年四季趣味不重样，春天赏花踏青，夏天玩水避暑，秋天采摘时序，冬天踏雪休闲，定期更新优质线路，随时相约结伴出游，告别独居在家的枯燥时光。喜欢户外散心，想结识同龄好友，想低价靠谱出游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即可在线报名，名额有限，拼手速啦。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7: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9: 我是董明。
8: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9: 是
8: 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走进直播室的当天的专家，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呢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

0: 的话题帖了，在话题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皮肤性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皮肤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皮肤呢，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而皮肤瘙痒是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不适症状。你看，小到蚊虫叮咬、皮肤干燥，大到各类皮肤病，甚至是全身性疾病，都可能会引发瘙痒。那很多人在面对瘙痒的时候，要么就是忍不住的不断的去抓挠，要不就会自行用药。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啊，来走进直播。是一起来聊一聊各类的皮肤瘙痒问题。那包主任呢，擅长痤疮及性病诊治、主诊脱发门诊，还精于皮肤激光美容、皮肤外科，在各类皮肤疾病的

0: 这个就是正规的这种怎么去界定，因为大家可能认知我去药房买肯定都是好的，对不对？还有比如药房的这些就是医生他也会做一些推荐，根据您描述的症状，就是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正规与觉得哎要去权衡的那种。
1: 你讲的这个一个太好了，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他这个，就是因为很多零售的药房或者是小的那个药店或者是什么小的门面，他会推荐一些看上去跟药一模一样，但我们知道哪些是药，哪些不是药，上面有一个就是它一个条码，就是所有的我们国家正式的药品，它都会有一个身，就像一个身份证一样的，上面有个国药准字这个一串号码，这串号码你可以在国家药监局网站上查到对应
2: 的
1: 产品。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说你一查基本上就是能查到，或者是说基本上你只要是正规的药店，他卖的东西
0: 都是国药，
2: 都还是正规的产品，
1: 他写国药字的应该不会是假的，
2: 对
1: 吧？
2: 是的。
1: 但是很多呢是写一些不是没这个写个消毒的剂的消字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装字号啊，或者是他什么都没有的，这种大家要小心
0: 慎用。
1: 对，要慎用。
0: 这也是一个小知识啊，科普给大家。
2: 对，第一是这样，第二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像刚刚包主任说的，咱们尽量的去正规药店，一般正规药店里面他卖出来的药问题不会有太大，就怕有些人在网上去网购这样的一些药物，反而容易去比如说买到一些激素类的，或者说其他类的这种产品，用到可能对于皮肤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产品。那像咱们在常见这个皮肤瘙痒诊疗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误区呢？
1: 很多人呢就是说有时候会用一些就是说经验的疗法，就是说他用的很好
2: 啊，对，
1: 我就
2: 用，我也可以用，
1: 对、实际上有时候呢我们看上去差不多，但那不是一类的病，晓得吧？有时候那个你像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脸上又他拼命查一些药，人家朋友或者家里面人用的很好的一些药，他就查了以后越来越严重，我们一看是一些真菌感染，对吧？真菌感染的时候呢，你要用激素，它就会加重。当时有时候激素呢会掩盖病情，所以你涂的时候当时会感觉很好，用了几天要很好。但是呢，因为真菌感染呢是感染性疾病，用了激素以后，抑制了局部的免疫的后，它那个真菌繁殖的更多。他最后呢，一圈圈朝外长，有时候我们看到就脸上的确是这样皮炎湿疹，但是后来看到边上有个边缘，我们从上面刮点凝屑下来一化验，全是真菌，这种呢就是你用药用错了，用反的了，因为你皮炎湿疹你用了抗真菌的药最多没有效果，但是真菌感染你用了激素的药就会加重这个病情，所以有时候别人的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并不是一定是正确的。
2: 对，所以说就是你这个如果说出现这种瘙痒的情况，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找医生先确定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感染的类型，
1: 就是说对这种瘙痒有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作用，
2: 其实也就是要达到一个水油平衡嘛，我们的这个皮肤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湿，是不是？
2: 对，很重要。来，我们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走进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包主任呢擅长的是痤疮及性病的诊治，主诊脱发门诊，而且呢还精通于各种皮肤的激光美容、皮肤外科啊，包括各类皮肤疾病的诊断还有治疗上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说如果各位有任何和皮肤病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开始就可以向包主任来提问了。
0: 是，
2: 我们在后半段呢将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就可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 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

0: 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1: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里约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了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5: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 99订五盒，买两组再送一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6: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7: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8: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7: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6: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0: 我是董明。
9: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皮肤性病科的包军主任。那大家有任何今天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包主任。
10: 是
9: 大蓝鲸客户端，记住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将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后半段的包主任将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对一的解答。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1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9: 那我们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各种关于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包主任继续来先聊一聊，就是和皮肤瘙痒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像湿疹的一些情况啊，老是会被湿疹困扰，很难治愈。有的呢，像荨麻疹或者脂溢性皮炎，像这样的一些皮肤瘙痒相关的一些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疗原则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10: 过去呢，我们那个荨麻疹啊、皮炎湿疹啊，主要用抗组胺药来治疗，就是一般讲的抗过敏的药。但是组胺呢，只是里面炎症介质中间的一主要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所以有一些患者呢，效果还不错，但是有一些患者效果就不行，
9: 会反复。
10: 对，不但是会反复啊。而且就是根本就止不住痒，
12: 改善不了，
9: 是改善不了，
10: 因为根本就止不住痒。所以过去呢，我们皮肤科就是病人虽然不少，但是我们医生的手段，看上去很多，但实际上都没什么没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但是近十年来呢，随着科技的一些进步，有一些新的药物在临床上应用，比如一些像我们称为叫生物制剂啊，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的一个介壳抑制剂啊，这些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应用以后呢，就极大的改善了患者的一些治疗的状况，患者的这种疗就是说不单单皮损和瘙痒的解决的程度明显的提高的。
9: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然后呢也给大家对于皮肤瘙痒的这个治疗有了一个质的上面的一个提升，
10: 对
9: 吧？那这样我们今天因为发现来这个皮肤科医生之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特别的踊跃，因为可见皮肤瘙痒的问题在很多的听众当中其实存在是非常普遍的。
12: 对，
9: 所以下面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12: 是，不管是我们大蓝鲸还是我们小助手啊，确实大家发了很多问题给我们啊。比方说这个听众，她是25岁女性，她说包主任，她的脸上老是起痘，而且背上也经常起，非常痒，去医院看说是毛囊炎，但是她想问您，这个是不是毛囊炎，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她在什么饮食上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如果是确定是某一种这个问题，她这个问题能不能治疗？
10: 女性如果是长痤疮又非常重的话，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激素的那个问题，就是分泌异常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痤疮是跟青春期那个就是雄性激素分泌增多有关系的。其实男性女性都会有雄性激素。只是女性的雄性激素呢不太高，所以呢大部分女性的痤疮呢都不太严重，甚至有很多呢只是在月经前后会有一点。但是如果是月经周期不是非常准，然后呢痤疮又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些雄性激素方面的检查。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我们再决定治疗方案。至于他背上讲的这个毛囊炎呢，我猜可能是一种真菌引起的毛囊炎，叫马拉斯菌毛囊炎。这种毛囊炎呢，因为这种真菌马拉斯菌呢，它喜欢在油性的环境中间生长。这种长痘痘的人一般都是油性，也就是一般讲的
12: 油性皮肤。
10: 油性皮肤。油性皮肤的时候，如果他的免疫力又不足，就会长很多这种毛囊炎。因为这种真菌呢，实际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是就是一种致病的菌，它只有在免疫力低下或者是一些免疫受损的情况下才会发病。所以呢，就是说我估计它是个马拉斯菌毛囊炎。
12: 您建议他是不是要到医院门诊来去看？
9: 有哪些方法可以？
10: 到医院去，把那个脓泡刮下来以后，做真菌镜检就可以了。
12: 好，谢谢包主任。
9: 好，我们下面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不少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啊。他说呢，请问一下包主任。一到秋天头皮屑就特别的多，
10: 持续用药才能就是说你停了药以后还是可能会复发的，有些停了时间很短就复发，有些停了半年一年有可能复发的，但是你不用药应该迟早都会复发，所以目前为止无法根治。但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话一些药副作用多，疗效不好，现在呢相对来说疗效非常好，副作用也不大。
12: 嗯，这像这个病，它的一些药应该是不是会种类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有那么一两款？
10: 目前为止种类还是蛮多的。
12: 嗯，所以大家可选择的还是蛮
10: 对对
12: 比较多的。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嗯，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8岁的男性朋友啊，他是手指上有皲裂，好多年了，涂药膏呢会好一点，然后停了又复发。他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这个皲裂呢还比较痒。

0: 他也曾经在这个皮肤病医院看过啊，用过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他想请问一下包主任，这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1: 如果是手指，单单手指的话，多数是湿疹。
0: 手指上的湿疹，
1: 对对对，多数是湿疹。如果是手指尖，就是两个手指之间，皮疹是一只手有，另外一只手没有，或者是说，一只手有了以后，很多年以后才另外一只手才有。这个呢，多数是真菌感染。
0: 那像他这种，如果单单是手指上的皲裂，
1: 对，这种湿疹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湿疹可能性比较大。
1: 这个比较大呢，就是说一个可能。我们讲治疗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找到原因。很多人跟他，本身他肯定是个过敏体质的问题，是吧？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但是呢，就是说，解决过敏的原因还是要找一下，比如他有什么，比如工作啊或者生活喜欢摸什么东西，
0: 过敏源还是要找出来。
1: 对，找到过敏源，尽量虽然过敏源很不好找，但是呢，尽量去找过敏源，找到过敏源去避免去预防，才有可能就是你通过不用药才能控制它复发。比如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生活方式，有些人呢喜欢用肥皂洗手啊。没有喜欢用消毒剂啊，喜欢接触什么东西，这种呢都是可能诱发湿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所以说这个湿疹药膏停了又复发，就是目前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好的，谢谢包主任。
2: 这位男性35岁，他说他的大腿内侧长红豆，有小脓，但是不疼不痒。包主任，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大腿内侧，红。
2: 这个具体位置啊可能还不是很明确，是不是？
1: 对，就很难说。
2: 就大腿内侧有在哪个内侧有什么样的部位？
1: 对，什么部位？一个是多长时间，是不是对称，年龄大小，有时候我们的好多因素要综合考虑，我们才能那个大概有个初步的
2: 总的来说
1: 判断。
2: 他现在这个情况他没有症状，就是不疼不痒，就所谓就没有症状。但是呢他有这个就是外部表现可能有这个红豆有小脓，那你是建议他比方说是观察一段时间呢，还是比方说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对，如果时间不长我建议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很久了老是不消，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2: 好，谢谢包主任。
0: 好，我们刚刚这位有一位朋友刚刚不是问过包主任，就是一到秋天就会有头屑发痒的情况吧。这位朋友就想问了，说我去药房如果说买类似的这种这个洗头药膏的话哈，用买什么样的会比较好？我觉得品牌我们就不推荐了，比如说让包主任可以推荐一下在这个药当中我们要含哪些成分的你买了会比较好。
1: 如果是药品的话就买了个酮康唑洗剂比较好。
0: 酮康唑洗剂。
1: 对，
0: 就是对
1: 酮康唑洗剂
0: 治疗头屑。
1: 这个酮康唑呢是一个抗真菌的药。过去呢这个药呢是口服的，但是因为副作用的问题，现在就不用口服了，但是外用起来很安全，因为它几乎不吸收嘛，只局部起作用，所以做成那个洗发的那个药是没问题的。
0: 那这个可以长期使用吗？还是
1: 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因为它几乎不吸收嘛。第二类呢，如果是买那种就是说洗发水，就是买那种含二硫化硒的那种洗发水就也可以，二硫化硒也有抗真菌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药品不能加入这个化妆品里面，所以呢，就是那个它就是这种洗发水属于化妆品了，
0: 对，
1: 它只能用二硫化硒。酮康唑呢，一般都是药。
0: 对，就药房你可以去买到酮康唑啊，你可以去试一试。好，谢谢包主任。
2: 在我们小助手当中依然还有很多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回复啊，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后请包主任留下来一点时间来帮大家回复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包主任目前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一跟周四全天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也就在鼓楼区这个地方。周二的全天是在我们南部院区，也就是丽水，鼓楼丽水院区。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江北院区，也就今天上午啊，今天周五在江北院区。所以目前包主任应该是只有周三是不上门诊的，周一周四全天在本部，周二全天在丽水，周五的上午是在江北院区。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如果有任何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医院去向包主任咨询的话，记住这四天。
0: 是的，包主任非常辛苦啊，每个礼拜要跑这么多的院区啊。然后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给患者解决更多有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包主任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

0: 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重要通知，一路繁花旅行社针对南京退休市民重磅推出惠民旅游福利啦！南京本地专属的正规惠民一日游，全程纯玩，没有购物店，没有隐形消费，所有出游实名制报名，正规备案。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就能看到几十条一日游线路安排，您也可以拨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4007106108 4007106108，纯玩一日游，低至29.9元。在这里跟所有叔叔阿姨们讲清楚费用明细，费用包含往返大巴接送、导游或领队陪同，以及旅游保险、午餐和门票自理，安心又省心，低至29.9元就能纯玩一整天。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选择心仪的线路直接报名。如果您平时经常出门游玩，喜欢短途散心，我强烈推荐大家办理惠民旅游卡，仅限南京市民办理，99元加入会员，赠送全年5次一日游。最近的行程有到芜湖桃心水运看荷花的，有到扬州马鞍山的，划到一次才10几元。想体验的，请搜索微信小程序“一路繁花旅行社”，或者拨打咨询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为什么这么便宜？实话告诉您，就是希望您先体验，如果感觉不错，以后的长线游玩可以选择在一路繁花订购。所以这轮活动亏钱买好评，更多信息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6108。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苏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晚苏超连云港对阵常州的比赛呢，将热血上演。连云港文理推出了景区免费游的福利，解锁看球加看海双倍快乐。今明两天，常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球迷的票根或者是购票记录，免费游览连云港市的45家 A 级旅游景区。
6: 记者连线。
5: 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专家呼吁癫痫相关隐形共病的规范化诊治呢，亟待全社会关注。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7: 大姐你好。那其实呢，说到癫痫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目前在这个临床诊疗当中可能会发现，除了这个肢体抽搐之外呢，或者是大家常见的震颤，那可能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还有社交的恐惧啊、抑郁啊，包括认知减退这样的隐形的共病。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大约占到了这个癫痫患者30%到50%左右。那这些认知上的问题可能还会长期被忽略。那么专家也指出，一方面癫痫反复异常放电对脑组织造成了损伤，另一方面是疾病带来的社会歧视、工作受限，包括生活变故等多重。

0: 压力，再加上部分抗癫痫的药物本身呢，可能会加重困倦和记忆力下降，也让患者身心疲惫。那早识别和早干预癫痫患者的这个隐形伤呢，就非常的关键。如果说癫痫的这个患者在发作控制平稳的情况下，持续两周以上出现情绪低落或者是兴趣减退、社交问题的话呢，应该及时就诊，进行心理和认知的评估，不要简单的去归结为是生病之后正常情绪变化。多谢。
1: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一组国际国内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三轮当中，登贝莱半场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4-1战胜了挪威队。法国队呢三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则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目前法国队在本届杯赛的小组赛3战3胜，加上4年前的那场决赛，已经连续4场世界杯比赛呢，每一场都至少打入3球。这在法国队队史上还是头一遭。I 组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是5-0战胜了伊拉克。在权威数据网站世界杯夺冠概率榜上，阿根廷高居榜首，法国和西班牙分列2、3位。在法国大胜挪威之后呢，西班牙也以一场胜利展示了夺冠大热的实力。北京时间6月27号，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迎来了一场焦点战，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出场亮相，他以1-0战胜了乌拉圭，全取3分，锁定榜首的位置。深陷内讧传闻的乌拉圭则是遗憾出局。根据淘汰赛阶段的对阵规则，西班牙队将在进入32强之后呢，面对这组的第二名，大概率呢是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两者之一。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世界杯的新军福特角队与亚洲劲旅沙特阿拉伯相遇，最终是2-0战平了。福特角靠着3场平局小组第二晋级。在淘汰赛，福特角将面对已经是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线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福特角的表现远超外界的预期。这支被称为蓝沙的非洲球队在前2轮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纪律性与韧性，他们先是以顽强的防守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随后又2-2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当地时间6月26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在加州的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开启了资格赛争夺，正赛将于28号正式开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比赛进行了正赛的抽签仪式，中美两国球员王楚钦、卡纳克、贾哈、陈玉、王埃米作为运动员代表进行了抽签。根据签表，王楚钦与周启豪在首轮相遇，而孙颖莎则迎战刘洋子。昨天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比赛，浙江队的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27，刷新中国女子百米赛季最好成绩。赛后呢，她表示希望借全国赛1天2枪的强度，提前适应亚运会。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的天气比较稳定，以多云为主，适合大家居家洗晒，建议趁着周末晴好天气抓紧安排。29号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32到33度，请大家注意补水，合理运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元，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多元，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盈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与沉甸甸的责任，在陌生的苏北乡村搭建起属于彼此的小小港湾，开启了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婚姻生活。婚后的日子平淡质朴，却满是温情暖意。二人勤俭持家，互敬互爱，用心经营着清贫却安稳的小家。次年冬天，女儿的降生为这个小家增添了无尽的欢声笑语。恰逢寒冬时节，又出生于东台故土，夫妻俩便为女儿取了温柔可爱的小名冬冬。孩子的到来让原本简单的小家愈发圆满，也让夫妻俩的肩上多了一份牵挂与责任。苏北下乡的岁月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满是辛劳与不易，浸透汗水与艰辛。乡村劳作条件简陋，生活物资匮乏，一年四季的农活繁重琐碎。平日里陈建忠扎根田间地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日复一日辛勤耕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用一身的力气扛起了家庭的重担。而温柔坚韧的顾伟贤也从未有过半句怨言，照顾襁褓中年幼的女儿之余，他也跟着奔波忙碌，辛苦劳作。每到棉花成熟的时节，他便带着年幼的女儿穿梭棉田，采摘棉花。艰难的生活从没有磨灭二人的情谊，反而淬炼了彼此的真心。顾伟贤始终温柔豁达，心态通透，常常宽慰丈夫，苦日子最能淬炼人心，考验婚姻，唯有携手坚守，方能静待花开。陈建忠是

中铭记妻子的温柔与坚韧，他笃定二人的深情经得起岁月磨砺，耐得住清贫的考验。两颗同心相守的心，终能跨越所有的风雨，让平凡的日子慢慢向阳向好。岁月辗转，风雨前行，在乡村度过数年艰辛的插队生活之后，夫妻俩终于迎来了生活的转机，双双调入县城工作。顾伟贤的工作需要常年三班倒，作息极不规律，常常是深夜上班，凌晨下班。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只要妻子上中班晚班，陈建忠从未间断，总会收拾妥当，骑着老式自行车穿梭在寂静的夜色中，准时接送妻子往返岗位。漆黑的夜幕，寂静的街巷，微凉的晚风，老式自行车的车轮碾过斑驳的路面，载着双向奔赴的温柔爱意。无数个深夜的守候与陪伴，驱散了寒夜的孤寂，温暖了清贫的岁月。日子虽无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却因彼此的朝夕陪伴、彼此的默默守护，处处暖意融融，岁岁温柔相安。1975年，在外漂泊数年的一家三口，终于如愿返回了故乡无锡。阔别故土多年，重回熟悉的江南水乡，夫妻俩倍加珍惜安稳的生活与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立足新的岗位，二人始终勤恳敬业，踏实肯干，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发光发热。顾伟贤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细致踏实，待人谦和，诚恳担当，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凭借出色的表现，务实的作风，多次获评单位的先进个人，收获

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温暖和睦。正是有了妻子无微不至的付出，毫无保留的支持，陈建忠才能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公安事业，潜心履职，奋勇争先，在岗位上屡创佳绩，斩获多项荣誉嘉奖。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藏着妻子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多年来，陈建忠时常深情地感慨，自己所有的成绩与荣光，从来都不是属于他一个人。军功章有自己的一半，更有妻子的一半，是他甘当后盾，默默付出，才撑起了整个家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时光匆匆，韶华渐逝，岁月悄然褪去青涩容颜。夫妻俩携手走过半生风雨，迎来了安稳的退休时光。褪去职场的忙碌，告别了岗位的坚守，二人依旧心怀热诚，向阳而生，始终坚守初心，发挥余热，用善意温暖他人，用行动传递温情。退休后的陈建忠主动加入了无锡市关工委，化身公益普法志愿者。多年来，他始终不忘初心，默默奉献，深耕青少年普法教育一线，耐心为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疏导心理困惑，指引成长方向，以毕生所学回馈社会，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妻子顾伟贤也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主动担任社区居民小组长，扎根基层社区一线。他热心社区事务，心系邻里乡亲，积极组织各类社区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耐心调解邻里矛盾纠纷，化解街坊隔阂，用心用情服务居民，把社区琐事打理得有条不紊，深受邻里街坊的尊敬与喜爱。夫妻俩始终心怀善意，乐善好施，一生勤俭质朴，却从不吝啬公益奉献。多年来，他们还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捐助、帮扶济困活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扶困难群众，温暖弱势群体，用平凡善举传递人间温情，用点滴善行诠释家风美德。他们的家庭也获评无锡市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成为邻里称颂的美好典范。携手走过50余载风雨，金婚之年，为纪念半生相守，致敬岁岁深情，夫妻俩携手同游苏州水乡，泛舟江南的碧波之上，清风徐徐，水波悠悠，二人并肩而坐，拍下了一张合影。看着照片中相伴相依的彼此，恍然又回到了50余年前，想起当年长江铁船上的初遇。从长江颠簸旅途的青涩相逢，到江南水乡安然相守的半生温柔，从清贫艰辛的插队岁月，到安稳顺遂的晚年时光，55年朝朝暮暮，风风雨雨，他们同甘共苦，不离不弃，历经岁月磨砺，人间百态，爱意愈发醇厚，情谊愈发绵长。如今二老早已步入晚年，生活宽裕，但是两个人始终坚守勤俭质朴的本心。当年在苏北下乡，初回无锡时购置的老旧家具，历经数十年岁月打磨，依旧完好耐用，被他们悉心留存，继续使用，舍不得更换丢弃。这些斑驳老旧的家具，见证了夫妻俩清贫岁月的坚守，记录了小家庭一步步成长的轨迹，承载着55年相濡以沫的深情。每一道岁月划痕，都是时光的印记。历经千帆风雨，阅尽人间繁华，二老依旧初心不改，温柔如初。往后余生，岁岁年年，朝朝暮暮，他们仍将彼此相依，温暖相伴。
在江南水乡的烟火中。

0: 细数流年，安度余生，让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岁岁绵长。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啦啦的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拨打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痛痛痛！办公室打工人久坐的肩颈痛，谁懂啊？
2: 来贴黑金膏。听众小赵就说，一坐到办公室就浑身不得劲儿，关节痛、肌肉痛，尤其是加班时间长，肩膀更是僵硬。尝试了一下这个黑金膏，到货第一时间就贴了，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青草，谁用谁知道。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3: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10: 李师傅曾是国营理发店理发师，退休后在森林公园山脚摆摊，20载风雨无阻为老人免费理发。他手艺精湛，待人温和，还上门帮扶不便老人，以默默奉献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请听乐养故事，20年免费理发传温情。
11: 在城市静谧清幽的森林公园的山脚下，晨光朝暮更迭，游人岁岁往来，始终矗立着一处朴素又温暖的小摊，成为公园里一道人文风景。没有精致的门头，没有奢华的装潢，一方简易的露天理发摊便是八旬老人李师傅20年如一日的善意阵地。一把遮阳伞遮风挡雨，一张老旧方桌整洁干净，一面明镜擦拭得锃亮通透，一把实木座椅稳固踏实，几摞塑料板凳整齐摆放，简单的几样物件拼凑出一间充满烟火温情的露天理发店。摊子前一块简约的招牌静静竖立，白底黑字，朴实无华，清晰地镌刻着温暖的承诺，为老年人免费理发。今年已是80高寿的李师傅，眉眼温和，身姿挺拔，精神矍铄，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浅浅深深的皱纹，但却从未磨平心底的热诚与善意。整整20载，春秋寒暑，四季轮回，风雨无阻，他始终坚守在森林公园的山脚下，凭借一生精湛的手艺，纯粹赤诚的初心善意，无偿为周边社区的老人们修剪理发，送去便利。一把小小的理发剪刀在他手中起落了20年，剪去的是岁月染白的发丝，留下的是人间脉脉温情。李师傅的一生始终与剪刀、摊子、梳子相伴，理发这门手艺贯穿了他大半辈子的人生轨迹。年轻时他就职于当地国营理发店，是街坊邻里公认的手艺匠人。那个年代，国营理发店是城市里最热闹的便民场所，每天宾客络绎不绝，对理发师的技艺、耐心与细致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练出过硬的手艺，年轻的李师傅始终勤恳踏实，潜心钻研，日复一日打磨技法，打磨心性。从握剪刀的手法、推字的力度，到发型适配、层次修剪，他一遍遍练习，一次次打磨， 耐心琢磨不同人群的发质特点、发型差异，积累了丰富的理发经验。数十年勤学苦练，深耕细作，让他练就了一身娴熟

熟精湛、稳准细致的好手艺。他剪发利落工整、干净清爽，不浮夸、不花哨，贴合大众审美，待人又温和耐心，服务细致周到，多年来收获了无数顾客的认可与称赞，是老一辈人心中名副其实的老牌好匠人。岁月流转，时光更迭，国营理发店渐渐退出了时代舞台，忙碌半生的李师傅也迎来了退休生活，卸下工作的重担，本可安享清闲，静养余生，悠闲度日。但是忙碌了半辈子的他，始终放不下手中的理发工具，更舍不得深耕一生的手艺。退休之后，他每日都会来到森林公园晨练散步，修身养性，锻炼身体。朝夕往来间，细心的李师傅发现一个细微却普遍的民生难题。森林公园每天清晨都有大量的周边老人前来晨练休闲，散步散心。许多独居老人、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的长者，日常理发十分不便。部分老人腿脚不便，往返理发店路途遥远，有的高龄独居老人无人陪伴，出门理发格外麻烦。还有不少老人节俭一生，不愿为理发花费钱财，常常几个月都不打理头发。看着老人们凌乱的白发，不便的处境，心怀善意的李师傅心中一动，萌生了用余生手艺造福邻里、温暖老人的念头。就这样，退休后的他依然在森林公园的山脚下支起了简易理发摊儿，开启了20年免费理发的公益之路。不求名利，不求回报，只为发挥余热，便民助人，用自己坚守一生的手艺，为身边的老人们送去一份温暖与便利。每天晨曦微露，天色初亮，当多数人还在睡梦之中，八旬的李师傅便已经早早起身，简单洗漱，收拾停当之后，便拎着全套的理发工具，稳稳地蹬着老旧三轮车，准时赶往森林公园的山脚下。抵达摊位后，他从不急于等候顾客，而是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整理摊位，细心擦拭镜面的灰尘，规整剪刀、推子、围布、梳子等工具，认真清洁座椅，摆放板凳，仔细检查每一件用具。日复一日的坚持，让这个小小的露天理发摊始终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简单朴素的方寸天地，处处透着老匠人严谨细致、认真踏实的处事态度。随着天色渐亮，前来公园晨练散步锻炼的老人渐渐多起来，李师傅的理发摊也渐渐热闹起来。前来理发的顾客几乎都是周边社区的退休老人、独居长者。这些老人大多子女常年在外工作，奔波忙碌，平日陪伴甚少，独居的日子难免孤单落寞，日常起居、生活琐事常常无人照料。对老人们而言，李师傅的免费理发摊早已不只是一处便民理发的场所，更是一处治愈孤独、慰藉心灵的温暖港湾。在这里，他们不用花费分文就能收获干净利落的发型，更能收获真诚的陪伴与温暖的问候。李师傅天生性子温和，待人诚恳宽厚，对待每一位前来理发的老人都格外温柔耐心。从业数十年，他早已摸透了老年人的审美喜好与生活需求。老年人不爱新潮花哨的发型，偏爱简约大方、清爽利落、整洁精神的样式。因此，每次理发，他都贴合老人的脸型与气质，精心修剪、细致打理，手法轻柔舒缓，力道恰到好处。修剪出的发型干净得体，干练精神，适配老年人的日常状态。李师傅熟悉周边每一位常客的模样，知晓他们的喜好，体谅他们的不便。对待腿脚不便的老人，他会主动搀扶，细心照料。对待听力不佳的长者，他会放慢语速，耐心沟通。

0: 在李师傅的理发摊儿，温暖的从来不止免费的手艺，更有长久真诚的陪伴。理发的间隙，他总会主动放下手中的工具，温和的与老人们闲谈唠嗑，细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倾听他们的生活琐事、喜怒哀乐，耐心宽慰老人们的烦闷心事。一句句温柔的问候，一次次耐心的倾听，一声声真诚的宽慰，如春风化雨般温暖人心，悄悄驱散了独居老人的孤独落寞，抚平了老人们心底的沉闷与孤寂。久而久之，这一方小小的理发摊儿变成了老人们休闲散心、唠嗑交友的温馨小天地。平日里，即便没有理发需求，路过的老人也总会习惯性地停下脚步，在摊前的板凳上坐一坐、歇一歇。小摊前常年笑语盈盈、暖意融融，成了森林公园里最有人情味儿的角落。除了每日在公园摆摊为老人免费理发，他还常年主动上门服务。社区里常年卧床、行动完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障长者无法出门到公园理发，只要听闻谁家老人需要帮助，他便会主动上门免费为他们理发。20年日复一日的无偿付出、风雨无阻的坚守，身边不少熟悉他的路人邻里都心生敬佩，也常常有人忍不住善意劝解。大家看着年逾八旬的李师傅每天仍旧是早起奔波、辛苦忙碌，纷纷劝他安享晚年。面对众人的劝说，温和淳朴的李师傅总是淡然一笑，道出最真诚质朴的心声。他坦言，自己剪了一辈子头发，双手忙活了一辈子，早已习惯了这份忙碌、这份手艺，晚年清闲无事，如果有一天不拿起剪刀、不动动手，心里便会空落落的，浑身不自在，反倒每天手握工具、踏实忙活，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心里充实安稳，浑身的筋骨也格外的舒坦。他始终心怀感恩，通透豁达，常说世人总以为是自己在无偿帮助别人，实则是这些信任他、需要他的老街坊、老伙伴成全了他的晚年，让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晚年生活充实丰盈、温暖有意义，不再空虚寂寥，这便是晚年最大的幸福。朴素的话语、纯粹的初心、无私的坚守，道尽了一位老匠人温暖可贵的家国情怀与善意本心。我们也祝愿李师傅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门祝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那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

0: 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并不是，反而一到了夏天，身上酸胀疼痛的朋友就多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咱们现代人的夏天几乎都是被空调焊在冷风里度过的，很多上班族本身就长期伏案工作，久坐不动，肩颈特别容易僵硬酸胀。夏天大家穿衣单薄，肩颈和腰椎又要遭受空调一整天的冷风直吹，对于咱们的关节来说简直是双重暴击。冷风不断地侵袭咱们的关节，老毛病自然容易复发。如果你平时颈椎腰椎就经常的酸痛，真的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长时间对着冷风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缓解夏天肩颈腰腿酸痛的好物，就是最近电台一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个黑金膏贴啊，配料非常的纯粹，是由十几种温和的草本精华经过古法熬制配比制作的，选用的全部都是红花、艾草、丹参、鸡血藤、参筋草等等这些温和的草本。目前电台福利团购正在进行中，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您花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

0: 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非常的划算，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时间。400-710-1900 400-710-1900。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云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来自扬州的吴叔叔说，
1: 这空调冷风是真的不能长时间吹，家里甚至怕冷，早早的就把空调开开了，我在客厅急忙也沉的抬不起来了，我把这个南京同仁堂的黑金锅贴上，很快就感觉一股暖气往肌肤上渗出中，背后要僵硬的肌肉特别的舒服，很好用。这南京同仁堂黑金锅我们家一直是常备的。
0: 非常感谢，可以的。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那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您今天下单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了，订两组还能多送一盒，平时药店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今天啊这一贴才1块多钱，特别的划算，但是福利库存不多，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夏天外面30多度40度，家里的空调只有20来度，在这种环境中待的时间长了，肩颈腰腿就特别容易寒凉酸痛。来自苏州的刘小姐说，
2: 我是在写字楼里做文职工作的，公司的空调嘞，全天低温直吹，裹着毯子有时候都觉得发冷，再加上一整天保持同样的姿势办公，到了下午嘞，脖子就开始酸胀。

0: 四川达州市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 6月24号8点28分， 达州市高新区腰塘乡腰电子社区七组吴家湾发生一起滑坡灾害， 规模大约2.4万方， 造成3户2间房屋受损， 3户5人成功避险， 没有人员伤亡。 接报险情之后，乡政府立即组织村组干部现场核实，并迅速启动了预案，组织受威胁在家的4户6名群众全部果断撤离，并做好了安置管控。 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调协员汤姆 特莱佛26号说，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呢， 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 目前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委内瑞拉的官方确认。 另外，据委内瑞拉民众自发报告地震失踪人员信息的网站公布的数据， 仍有超过5.3万人失联。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 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到920人， 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3007人因为灾害流离失所。 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 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 创下了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对全国多个地方发布了高温预警， 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大约12天， 在27号到28号达到 顶峰，预计多个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突破40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说，此轮高温过程会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夜间降温有限，人体负荷明显加重。德国媒体报道，部分地区呢已经取消了一些户外活动，铁路部门也提醒高温可能会影响列车运行。 气象专家认为，类似极端高温事件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频率不断上升。 北京时间27号上午， 也就是今天的上午， 2026美加墨世界杯 H组第3轮， 福德角队0比0战平了沙特队， 位居小组第2，队史首次进入了世界杯淘汰赛。 转播镜头显示，当福德角队确认自己晋级之后，队员们欢呼庆祝。在现场观战的福德角队门将沃金尼亚的母亲安娜也在看台上振臂欢呼。本届世界杯，沃金尼亚凭借优异表现一战成名。 此前在第1轮0比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之后， 这位40岁老将呢曾经哽咽地谈及他的母亲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随后在多方帮助之下，沃金尼亚的母亲安娜终于跨越重洋抵达现场
1: 观战世界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的天气比较稳定，以多云为主，适合大家居家洗晒，建议趁着周末晴好天气抓紧安排。 29号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最低温度20到21度， 最高温度32到33度，请大家注意补水，合理运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要求即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两套标准分别从整车安全和动力电池核心安全出发，大幅提升安全门槛。在整车安全层面，新规重点优化了应急断电功能。以往电动车依赖软件实现断电操作，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新国标明确将一键断电定为物理断电装置，可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与储能系统的连接。该功能操作简单，车辆处于静止且不充放电时，驾驶员通过点触或长按即可启动，能有效提升交通事故中救援工作的效率与安全性。新版标准直接硬性规定电池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同时仍需保留报警功能，且电池产生的烟气不能伤害车内人员。为适配复杂用车场景，电池新国标还新增多项测试项目，包括模拟路况磕碰的底部撞击测试，以及模拟日常使用的300次快充循环后外部短路测试。此外，标准细化了电池测试环境参数，完善绝缘电阻相关规范，升级挤压测试判定条件，同时明确该标准仅适用于车辆驱动类动力电池。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

0: 我。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我国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

0: 漂亮。但这个球仅仅过了一分钟，南京队迅速扳平比分，又是一个打身后，结果中路的腾帅的爆超，腾帅这个球就明显的就显示出他的射手的这种经验，
1: 对，
0: 这个球他没有发力，
2: 对，
0: 就是右
2: 角度
0: 右脚弓的这个一蹭，这个球角度蹭的是非常死，打到立柱上弹进去的，而且仅仅一分钟，这一下子应该说对于整个淮安队的打击非常大，
1: 那其实说到您说
0: 是非常好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整个球队士气马上就高起来了，但是一分钟之后就被反超。
1: 对，
0: 这一下对士气打击是非常大。
1: 对，您刚刚在说到这个进球的问题，其实在比赛之后有球迷也对其中的一个进球提出了疑问，就是南京队腾帅攻入的第一个球哈，有球迷说这到底有没有构成越位，
0: 是的，从视频上或者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包括我本人，
2: 对，
0: 都似乎觉得有越位的嫌疑，有越位的嫌疑，因为对方在横传的时候，我们从视频的画面，就电视的画面上，感觉腾帅似乎超越了这个传球人
2: 位置，
0: 位置稍微靠前。当然，这个球后来应该是裁判听取了视频裁判，因为是肯定是视频裁判，在经过了这个查验之后，球在没触角之前啊，触角之后啊，人还在后面，
2: 在
0: 人在球后面，这东西只能通过视频，通过慢动作、慢镜头，
1: 对，
0: 他们去逐帧的去回放，
1: 对，
0: 他们确定的是最清楚的。
2: 这个其实很多球迷对越位可能还不太理解，就是这个球其实他在传球的时候，腾出来的位置是其实是在最后一名后卫的后面的。但是他是在球的后面，就是在我方球员的传球的那个球的后面。就是两个人同时在
0: 是否越位，一定要看球，球在什么位置，他不是看人，
2: 不是看后卫，
0: 对对对，他是
2: 越位越位，
0: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呢，它是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些错觉，但是在视频上看，它可能会通过这个逐帧的，然后通过画这个越位线，
1: 对，多角度的去
0: 看，包括你的手臂，甚至你的头、你的脚、脚尖，对吧？有时候越位可能就越位几毫米级，就是一个脚尖。
1: 对，
0: 所以那这点方面我相信可能视频裁判那边会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所以裁判判进球有效。
1: 是，来，我们提醒到各位在收机前正在收听我们先锋观察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想要和王指导和我们的童森去聊的一些问题，或者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最近看这个苏超比赛的一些想法，那当然球员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互动，说一说您看了比赛的感受。好，刚刚我们说到了南京和淮安队上周六的比赛，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常州和盐城的比赛吧，因为常州这一次是2-1战胜了盐城队，王指导，你看和揭幕战击败南通队相比，这一次常州队竟然击败了目前排名31的这个盐城队啊！
3: 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
3: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好礼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现在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啊，补助江苏的听众朋友们。那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特别是有一些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眼泪，小黑点呢感觉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啊都特别难受。那你可以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贴在眼睛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快更好的吸收，用完呢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现在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的听众啊，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这个眼贴，额外呢还送上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内去拨打的一些幸运的听众呢，每人再加送您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被啊！这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赶快来拨打吧！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到苏超，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苏超比赛，因为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前是和大家说到了上周4场比赛当中的3场啊，分别是南京和淮安的比赛，常州和盐城的比赛。那广告当中呢，我们把扬州和连云港上周的比赛也做了一个复盘。那在广告之后啊，下面我们一起回来和大家说一说上周的4场，就是苏州对阵
5: 苏州对南通
3: 的比赛。
5: 这场比赛呢，也是我除了看了南京对淮安这场比赛之外，也是比较关注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也不负众望啊，也是拿进了4粒进球，
3: 对，
5: 而且进球都各有特点。两队的技术发挥也非常的不错，技术含量也是本球队从刚开始就是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对于陈婉婷教练来了之后接触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可能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时间。慢慢的，现在苏州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的方式方法，那么开始逐步的开始稳定成熟了。那么这场比赛苏州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防守上。你看在上半场自己丢球的那个，明明是自己一个角球，结果呢被南通队打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反击，然后破门。这个球其实就苏州队这个铲球的这名队员，他在回追，苏州队有一名中后卫在后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这个铲球的队员不应该轻易的去下地，我们在讲在对付对方反击的时候，防守队员不要轻易的下地，就是你要下地要去铲球，必须要保证。要不我把球要碰到，
6: 对，
5: 就我要破坏对方的这个球啊，要碰到球，要不你就战术犯规把对方人碰到，就是我采用战术犯规，我绝对不能又没碰到球又没推棒碰到对方人。

0: 人，而把自己扔在地上。
1: 放铲，对。
0: 你放着，你碰到球就把自己扔在地上，那么结果对方非常轻松的就变成二打一，原来是二打二，
1: 对，
0: 最后变成二打一，那自己的中后卫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嗯
0: 啊，所以这个球呢也显示出来，就是苏州队这个放铲，或者说这个防守，我能够感觉到他非常的努力，啊，但是这个有点盲目了啊，你可以继续的追他，因为球在他的脚上，他在带着球，
1: 对，
0: 你是没有球的，你是空跑，你有机会去卡路线，去卡进道的，
2: 对，
0: 对吧？但是你一下地，碰到球，
1: 对，
0: 好球，碰到人，战术犯规肯定是个黄牌，但即便黄牌也值，有时候也值，
2: 嗯，
0: 但是你这下两样都没达到，啊，最后被进球，这也是大家需要吸取教训的啊。那么，但是我一直在讲，苏州队的这个两个边路的进攻啊，特别是下到底线之后倒三角传球，啊，非常有特点。苏州队之前几轮比赛有好几次这种方式的进球，不管是右路还是左路，这一场比赛扳平的比分呢又是一个倒三角的一个传球，左路的，对吧？啊，那么南通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李先成到了中路之后啊，确实对于他们的中场啊，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他自己不但能传球，而且他自己还能进球，对吧？南通队下半场迅速的啊，被苏州队扳平比分之后，李先成三分钟之后，对吧？啪，就这个又反超比分，
1: 捡了个漏啊，
0: 但是捡漏必须他人得到位置啊，所以人家有人在说，有的球员就会捡漏。大家如果老一点球迷记得，意大利有一个球星叫罗西。
1: 哦，
0: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1: 金童罗西，
0: 金童罗西，罗西他有一届世界杯，
1: 82年世界杯，意大利拿冠军那届好像是，
0: 他一个世界杯打了七八个进球吧，好像六七个进球，70%-80%的球都是门前的捡漏，
2: 都是这个，
0: 他都是自己的队友打门或者对方的碰一下或者对方守门员的脱手他就捡，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高级射手，一个高质量的射手，他就是门前的嗅觉，门前的选位啊，他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或者最有可能出现漏点的这个地方，他去完成射门，这就是水平。所以在这点上来讲，这个捡漏啊，其实不是那么好捡漏的，对吧？那么另外呢，苏州队这个扳平比分也非常快，三分钟之后就迅速的又是一个扳平比分啊。所以我讲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真的是非常的焦灼，而且是双方各有机会，而且都绝对的机会都抓住了。而且你来我往啊，打的我想现场的球迷至少看的是非常的过瘾。
2: 你看这次南通队他们是先后两次取得领先，然后被苏州队扳平了，那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反映出他们在关键时刻南通队的防线的组织或者中场断球之后的这个防守的衔接还有待加强？
0: 是的是的，这个南通队呢，现在我个人觉得呢，南通队现在他在经过了前一段的这个迷茫之后呢，慢慢的现在通过了对宿迁的那场比赛之后啊，慢慢的球队其实也在总结。上一个赛季的南通队要想打出那样的一个节奏很难了，因为各队实力都有所增强，所以南通队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把每个队都当作强队去踢，不是上个赛季的这个苏超联赛了。
2: 对，
0: 而且你上一个赛季甚至自己的守门员整场比赛甚至没啥事儿，就自己的后卫就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考验或者压力。但是这一届的苏超开始，从开始南通队就接二连三的丢球，你看上个赛季他很难丢球的，
2: 是
0: 他自己守门员甚至在半场都没事儿，
2: 对，
0: 但这个赛季就不一样了，上个赛季是碾压，这个赛季是遭到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那就说明什么，上个赛季丢球少不是说你的防守非常好，
1: 对，
0: 是你的进攻太强了，
1: 对，你把事全放在对方半场，
0: 那么这个赛季你的防守就一定要这个有效有力，而且大胆的敢投入人。那么你像一个队的战术，就是我在中场哪些人负责防守，一旦抢到球之后哪些人进攻，哪些人要投入，这点都要之前要有布置的。所以在这点上来看，我觉得
3: 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幸福美好的晚年。
4: 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 开箱第一代试喝的福利。
2: 开箱。

0: 适合，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1: 好，您来电啊，暗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0: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暗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元，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

0: 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三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两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元，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苏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晚7:40，在镇江市的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将进行一场苏超足球赛。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涨，一路热情十足。那抵达之后呢，苏州队的球员第一时间前往赛场踩点训练，熟悉场地与灯光草皮情况，为比赛做好最后的准备。苏超第11轮迎来镇江队主场迎战苏州队的比赛，镇江队遭遇了5连败，积0分，排名垫底，急需要主场破荒。而苏州队近期是韧性十足，上一

0: 轮2-2战平南通，目前积9分，位居积分榜的第5。这是两队本赛季第二次交锋，首轮苏州市曾经4-0大胜，本场镇江能否在主场终结连败记录呢？将会是最大的悬念。近日，江西的易江武、易宝玉来到江苏宜兴参加龙舟赛。赛事之余呢，两个人散步的时候遇到有人落水，易江武毫不犹豫地从3米多高的护栏纵身跃入湖中，将溺水男子托举出水面，而岸边的易宝玉找来救生圈精准抛掷，最后这个男子是被救起来了，两个人被江苏宜兴授予见义勇为奖。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11批的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从去年的第11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12批集采的填报要求当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今天上午，西康高铁正式进入了联调联试阶段。联调联试是高铁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如同为铁路线路开展全身体检。此次西康高铁的联调联试，铁路部门通过模拟开通运营的行车状态，对轨道、路基、桥隧、供电、信号、通信、客服等各系统及接口匹配关系进行综合检测、验证与优化，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设备运行当中的一系列问题，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西安至安康的高速铁路新建正件呢，是全长大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昨天，新能源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成为全国新能源领域首家入列该基金的民营企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的代总统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呢将会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的赈灾。迪亚里克26号在记者吹风会上说，古特雷斯25号晚致电了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发生地震对委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古特雷斯承诺联合国系统呢将会全力配合委政府领导的震后援救工作。韩国政府26号组建了一个跨部门的协商机构，以应对数字性犯罪、金融诈骗、虚假广告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 AI 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一新的机构名为应对涉 AI 犯罪跨部门协商机构，成员呢分别来自广播媒体的通信委员会、科学技术通信通信部、性别平等家族部、金融委员会、警察厅等10个政府部门。按照媒体的说法，随着涉 AI 犯罪的日益猖獗，单一的机构通常难以应对，因此有必要设立跨部门机构协同配合。日本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七月呢将会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的数量将会再次超过10000种。日本帝国数据库的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的意向。结果显示，七月份日本市场将有2269种食品涨价，包括面包、方便面和加工食品等。其中面包类的价格涨幅为3%到9%，方便面的涨幅是4%到11%，而香肠、罐头等加工食品的涨幅是2%到30%。

0: 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的天气比较稳定，以多云为主，适合大家居家洗晒，建议趁着周末晴好天气抓紧安排。29号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32到33度，请大家注意补水，合理运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即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两套标准分别从整车安全和动力电池核心安全出发，大幅提升安全门槛。在整车安全层面，新规重点优化了应急断电功能。以往电动车依赖软件实现断电操作，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新国标明确将一键断电定为物理断电装置，可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与储能系统的连接。该功能操作简单，车辆处于静止且不充放电时，驾驶员通过点触或长按即可启动，能有效提升交通事故中救援工作的效率与安全性。新版标准直接硬性规定电池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同时仍需保留报警功能，且电
4: 变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就不要错过了。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7: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8: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

0: 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手机话费套餐的这件事儿啊。最近呢，我们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在投诉三大运营商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消费者集中反映啊，运营商的低价套餐只能够让新用户办理，而当消费者提出办理新套餐，或者说把目前的套餐来降档的时候，客服呢都会以系统不支持或者套餐已经下线为由来推诿一些老客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听央视记者的观察报道。
3: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4: 首先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5: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4: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60个G。嗯，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5: 换一个99的吧。对。
4: 99的话是40个G，至少的10个G。
5: 嗯。
4: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6: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7: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6: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7: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
3: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三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三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8: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从量用户。
3: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8: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3: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

0: 是突破了18亿啊，而且通信市场呢早已经是告别到了增量的扩张，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时代。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手机号呢对他们来讲早已经不是通话工具了，更是绑定银行卡、社保、各类社交账号的一个核心凭证。如果说你要换号的话，这个时间成本啊、经济成本都是极高的。而三大运营商恰恰就精准拿捏了老用户你不愿意换号然后又不敢换号的这个软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固化的营销套路。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赤裸裸的价格双标。你看，新用户上门给你优惠全开畅通无阻，老用户留守你不仅享受不到新的福利，连原有套餐降档都处处受限。多年忠实的用户啊，都被反复的收割，其实这也直接抵消了这些年提速降费带来的民生获得感，让惠民的政策呢，相反的是大打折扣了。更加让人无奈的就是啊，这不是无依可归的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啊，你会发现监管红线早就已经明确了，可是现在行业整改呢，始终还是流于表面，落地上总是在打折。早在2021年的时候，相关部门就明确的要求要严查新老用户不同权这个问题。2025年工信部更是启动了专项行动，硬性要求一些运营商要全渠道公示所有的在售资费啊，要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要知道啊，电信服务呢是普惠性的公共服务，而新老用户平等对待，这就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根本就不是运营商可以随意变通的营销手段。但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套餐分区展示、隐性的合约进行捆绑，还有一些渠道套餐互斥等等啊，规避手段是层出不穷。更加关键的就是，目前监管呢，大多数依赖用户投诉或者被动的核查，常态化的巡检非常的缺位，所以呢，再加上违规惩戒的力度太低啊，低成本的违规代价，导致啊，这个整治呢，它总是一阵风啊，这一阵风严打过后，风头过后，各类套路立刻又卷土重来。那当然，在我看来啊，三大运营商他们是作为央企，他绝对不能够只有盈利创收的经营属性，他们更加肩负着重要的公共服务社会责任。如果说一味去追逐短期的营收的数据啊，去牺牲千万存量老用户的合法权益，表面上看似是稳住了自己的业绩，但实际上则是透支了公众信任，这是严重背离了央企的责任和担当。而这样的行业矛盾也不该一直靠用户去反复的投诉或者艰难维权来倒逼企业的整改，其实这本身就应该是行业治理的漏洞。如果想彻底根除这一顽疾，就必须要靠监管去重拳发力，长效约束。监管部门首先需要升级整治的手段啊，针对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老用户不同权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去展开专项的调查，要加大线上线下常态化的抽查力度。对于那些刻意的隐藏低价套餐、阻挠老用户降档、设置转网障碍的分支机构，一定要提高处罚的标准，公开曝光啊，用高压惩戒形成长效的震慑。而事实上，媒体监督报道接连不断，民间吐槽声呢也在此起彼伏，舆论早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沉默和敷衍是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们也期待三大运营商能够正视全网舆论和用户的诉求，能够主动地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去打破新老用户的权益壁垒。我们要善待每一位长期去信赖、坚守相伴的老用户，通信行业的沉疴顽疾，真的是到了必须要彻底整改的时候了。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健康适龄人。

0: 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救捐献都是一场无声。
1: 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韩红给冯小刚的电影站台宣传，这个事儿被网友极大的关注。站台的时候呢，韩红喊话观众说了那么句话，他说咱们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哎，走个面儿，这是北方话啊，大概意思就是说给我个面子，大伙儿来捧个场。没想到这句话被网友发到网上，最后的结果却是结结实实给票房泼了一盆冷水。网上很多朋友留言说，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去看这个电影，听完韩红这话坚决不去了。甚至还有更狠的啊，有一些曾经给韩红公益项目长期捐款的网友直接宣布说暂停月捐了，本来要走个面，没想到最后走成了丢了面，非但没了面子，还有点自取其辱了，反正搞得非常尴尬。你发现啊，不少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可能多少都有点错觉，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很有影响力，你关注我就等于听我的信我的。那从韩红站台说话的底气看，要这个面子。你要换个其他人，比如说换那个门口的修车的老师傅，那老师傅能对2000万人说这种话吗？他敢那么说吗？万万没想到的是，时代变了，观众不买账了，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估自己。现在观众非但没给面子，还丢了面子。大家都知道韩红这些年啊，做公益救灾确实是很拼，攒下了巨大的信任和好名声，在很多老百姓的心里这是有信任有尊重的。但是这次韩红非要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公益信用去给一部商业电影变现，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你把这钱啊存在银行里，为什么要防老？结果银行突然跟你说，说这笔钱你取不出来，你得先拿去买张电影票，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是干什么，强行转账啊，甚至有点情感诈骗了。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找面子，给你掏票子呢？面子是什么？面子就像弹簧，你越是伸手去拽，要是死气白咧的要，那这个弹簧它反弹的就越快，它打得你脸疼啊，一松一点手它反而还有点张力在里头。那这个事儿啊，其实是给所有人都提了醒，就是你甭管什么人，永远不要高估了自己的面子。很多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其实他就容易犯这个迷糊，哎，他觉得自己有名就等于有影响力，觉得自己有粉丝就等于大伙儿都欠他的。你说那门口修车的老师傅，他为什么不会对着观众啊，不会那么对着那么多人喊说您受累走个面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韩红这回啊，是把自己看得有点太重了，这一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就看得轻了，他就忘了面子啊，从来不是自己给自己的。那说实话，是别人暂时寄存在你这儿的东西，甚至可以说那是人家赏给你的。当你非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我说了算的时候，那往往就是你快要没面子的时候了。你看这个社会当中啊，真正的高手是什么样？

他们都会特别吝啬用自己的面子。吝啬到哪一步？明明能用面子解决的，他偏偏不张口要面子；明明能够压人一头的，他偏偏要给人家台阶下。这才是能力和水平，气魄和格局，这才是长久之道啊。说白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有面子，为什么？只是因为恰好你站到了风口上，风一停，潮水一退，哎，你就发现了，实际上自己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所以这也是摔了一跤啊，哈哈，想走个面，结果却丢了面。但这一跤摔的也未必是坏事啊，至少给大伙儿也都长了个教训和经验。想走个面，哎，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兜里还有多少面子，别等到弹簧弹回来，那真是想走个面，最后丢了面，后悔也晚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说起郭斌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印象，这是13年前山西才6岁的那个男孩，才6岁啊，因为一场无妄之灾，被人故意伤害，导致永久生这个眼睛失明。那时候消息一出来，全网都在心疼，大伙儿都觉得说这孩子这辈子恐怕完了，就毁了吗？这辈子只能在黑暗里边度过凄惨的一生。但是最近，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放榜，郭斌这孩子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应该说是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他考了多少分呢？721分，而满分是800分。他是全国同专业的第一名，被长春大学录取，还要攻读计算机和中医双学位。网友留言说这孩子太让人佩服了，遭受那么大的苦难，能正常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考那么多分，满分才800分，他考了721，太厉害了。也有网友说觉得这辈子都毁了，没想到这孩子如此坚强，真了不起。这不是身残志坚四个字能概括的，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把命运踩在脚底下的一股狠劲儿啊！因为你想想就知道，盲人求学这太难了。你说咱们看书刷的看一眼刷看一眼，人家是手指头磨出血泡也得一个字一个字去摸啊，他得在脑子里边搭积木一样构建模型，一道数学题你可能10分钟搞定，他得耗2小时。所以最让人感动，他选的专业计算机啊加中医双学位。你想一个盲人去啃计算机这种对视力逻辑要求极高的硬骨头，这自虐啊。但是他偏偏那么做，他说想用自己的精力去守护更多的视障儿童。看看各位，当年那个被全网心疼的受害者，现在成了要给别人撑伞的人，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啊。没有困在别人给他的伤害当中，而是把大伙给他的爱酿成酒，再去回敬这个世界。当然郭斌走到今天，除了自己这股狠劲儿啊，还有背后的托举，教育部门给他开了绿灯，学校贴心安置他家人的工作，网友天天鼓励，班主任陪着他熬夜刷题，这些善意都像一颗颗种子种在了郭斌的世界里，长成了参天大树。所以很多人总在问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你看看郭斌，看看郭斌就知道了。善良最好的归宿不是感动中国，而是薪火相传。黑暗可以夺走眼睛，但是夺不走一个人的生命力。苦难可以折断翅膀，但是折不断想飞的心。所以郭斌身上大伙儿看到的就是生命的善良和坚韧。从全网心疼到全网敬佩，13年的时间啊，这是郭斌。未来的路还很长，学计算机学中医挑战会更大，但是大家一定会相信他，因为这个从黑暗里走出来的孩子早就知道学会了在没有光的地方让自己发光。
所以也真诚地祝福这个孩子郭斌，但愿他永远是那样一个向阳而生的少年。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自迭代的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在网上有一个搞笑的视频，我觉得怪有意思的，一共也就几十秒，我给大家放一下。
2: 我一开始就没想碰这些东西，一开始就是玩玩豆包 Deepfake 这种，就拿来聊聊天生成图啊。后来通过一些渠道接触了一些进口货，他们就说 Cloud Code Codex 这些能让人忘记时间，忘记自我，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就这么上瘾了。我就开始玩那些更高级的 Web Coding 啊， AI 半句啊，我就发现 Token 就不够用了，我现在觉也睡不了，饭也吃不下。
3: 你有没有想对观众朋友说的？
2: 就还是要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一旦碰了，你就再也回不去原来的生活了。
1: 这个视频其实讲的就很有意思了，它模仿了比如说法治进行时啊，这些新闻里面的一些流程，它就是把一些违禁品呢替换成了人工智能，什么 Web Code 之类的啊。那么是不是夸张了呢？也有媒体进行了核实，整体来说呢是这么回事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人工智能造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称作递归式自我改进 RSI， 它不是像生物繁衍那样直接生后代啊，是人工智能接管自己的架构设计、代码编写、实验调优、训练闭环，往后走向的是全面接管。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他们并入代码库当中的东西超过 80% 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工程师的代码产出已经达到了2024年的8倍，而产出的这些代码大部分就不是工程师自己写的，是工程师要 AI 写的，部分研究员已经几个月没有手写过一行代码。而人工智能呢，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修复 bug， 也能够自主提出假设、设计实验、运行验证。在一项内部测试当中，人工智能就是那个 cloud 啊，程序员最喜欢用的那种，将训练小模型的代码提速了52倍。而研究指出呢，这样当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效率提高嘛，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自迭代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会出现一开始程序员设定的目标有点问题，而这个有点问题呢，人类如果一开始没看出来，往后他就沿着这个错误的偏差目标成百上千次的迭代，最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此前在预设的道德

困境测试当中，有前压模型为了避免被关停，表现出了威胁人类研究员的倾向。因为你给他设置的就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关掉，他写了一大堆啊，当中有这么一句，于是呢，人工智能就想啊，我怎么样都不能被关掉。之前新闻就说的嘛，人工智能直接就编造恐吓诈骗的邮件，就发给人类研究员，说你出轨了，我这边有证据。这证据怎么来的呢？我是人工智能啊，我 AI 批的，反正你要是把我关了，我关之前我也吐你同归于尽，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不就容易演变出失控的后果了吗？而再一方面说呢，以后人类审查有可能也会成为新的瓶颈。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和实验的速度啊，已经开始超过人类理解的范畴，研发链路当中每增加一个人工智能节点，那么往后如果你发现不对头，你要找出问题，debug 的链路也成倍的增加嘛。简单说，人类会陷入我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一种审计真空。此前啊，像 Anthropic 也是发出了号召嘛，说大家最好呢都能够慢下来，等一等人工智能的安全评估。但是呢，也有媒体讲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啊，领跑的是在发出预警，可是其他的竞争是始终存在的，你如果停，那别人肯定不带停的，你停下来意味着出局啊。再一方面说呢，目前人工智能的高速的发展对于核心生产关系也在进行重构，开发者科研者的核心能力要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的核心任务已经不再是亲手敲代码，你甚至不需要会敲代码，你得有判断力，得有自己的研究品位，研发门槛已经断崖式的下降了，不懂代码的普通人你也可以写出程序来，可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得知道自己的品位是什么。关于这个事儿，我们也是综合了多路媒体的观点啊，我再谈几点个人的看法。第一呢，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几年前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谈了嘛。现在的叫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未来的整体的方向呢叫 AGI， 通用人工智能。什么叫通用人工智能呢？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一个叫自编码，一个叫自升级，一个叫自迭代。而现在呢，无疑一步一步的人们正在走向那个方向，而一旦再往前走几步，那注定的啊，人类迟早读不懂代码。换言之呢，你可能看到这个框架，你知道输入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你可以判断结果对还是不对，但是具体这问题是怎么出的，人家把核心流展给你看，你看不懂，或者说你拼命学，你过一段时间看懂了，因为是自迭代嘛，人家里面也不是这个东西了，你学它干嘛呢？这个就是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啊，有一些学科目前正在出现的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人工智能肯定是要有约束的嘛，但是这个约束怎么来就很重要。比如说吧，你可以对人工智能提出一连串非常复杂的要求，就像写论文一样，洋洋洒洒，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既不准怎么样，又不准怎么样。但是在系统结构足够复杂的情况下，你连核心代码都看不懂哎，或者说吧，你有本事看得懂，还是我们前面那句话，那么复杂的东西，你看懂一两个点没用啊，你其他地方来不及学的，你把所有的方面都学一遍，迭代了，你之前时间全浪费了。那不就这么个道理吗？那么你对于整个系统来说，你要约束它，你就不能够搞得太细。如果变成微操大师，哎呀，那就是灾难了。跟人类历史上啊，讲一些那种不太懂军事的瞎指挥，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古代有，西方也有，就是在操作战役的时候啊，甚至连某个连往前100米这种命令都能从最高的司令部下下来，这就意味着整个砸锅了呀。人工智能的评估呢，可能道理也是一样，如果搞得太细了，面面俱到了，反而有问题，因为你读不懂。
有科技文章就讲啊，复杂规则会导致什么？一个叫规则冲突。你说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这两个是矛盾的。对于人，你对他提这种要求，他会想办法虚与委蛇，实在不行的话呢，给你糊弄。对人工智能这么来，人工智能就秀逗了，叫规则冲突。还有呢，目标漂移，你给他列了一堆，我哪知道我要干嘛？最后会导致模型钻空子，怎么简单怎么来。你说要他合规，不停地打补丁，你补丁落补丁，它变成了合规迷宫，在极端情况下就是瞎搅和。这个是人工智能领域啊，现在很多文章已经指出的，人工智能它往后发展的越厉害，你对它提的要求就越不能多，你要提就必须是那种绝对正确的，非常刚性的，而且绝对能够操作的要求。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媒体讲的那个概念啊，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人工智能。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0: 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4: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
5: 行为表示怀疑的。
2: 随着疑点越来越多，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以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5: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2: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5: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在那边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吧，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袋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2: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5: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2: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的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5: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的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了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着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又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违法的交易。
2: 那么这个匡某是不是在进行交易呢？民警决定寻找合适的机会抵近侦查。果然在宾馆门口的一次接头中，侦查民警清晰地看到和匡某碰面的人在车内清点现金，然后又将钱款交给了匡某。
5: 这很明显能看见，这个就是他这个手人的手里边就拿着挺厚一沓现金。
2: 经过多日的蹲守，民警还发现匡某的交易地点十分灵活，宾馆、房间、停车场、门口都曾经成为交易地点。可是即便掌握了交易的模式，警方依然无法确定他们交易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就在民警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匡某突然办理了退房手续，随后

0: 开了酒店，民警立即对匡某入住的房间展开调查，在屋子里发现了一个空瓶子。
1: 我们找到了一个空的瓶子，这个瓶子上面我们感觉有油状的物质，就像这个油挂在这个瓶子上一样，当时我就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0: 民警随即提取了棚壁上的油状物质送去检测，检测结果却让办案民警大感意外。
1: 在实验室检测以后，发现这个东西不是国家毒品目录列管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毒品，只是一种油性的物质。我们陷入了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当时在想，咱们是不是不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是说我拿这个带有油性物质这个瓶子，我是不是拿错了，不是咱们交易的物品。甚至说是就是残留，可能是这个物质残留太少了，不够检验的成分。
0: 检测结果为替来他明成分，排除了劣管麻精药品，这让警方产生疑虑。可是综合匡某等人的异常的行为轨迹，民警依然坚定的判断，他们必然在从事某种违法犯罪行为。
2: 虽然检测结果呢不是这个毒品成分，但是我们那个金都警察呢，对这个肯定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所以也更坚定我们信心，一定要把坚决打击这个违法这个行为的现象。
0: 民警并没有因为检测结果而放松了警惕，反而持续追踪嫌疑人。这场隐秘的现金交易，他们交易的到底是什么呢？
3: 瓶子内检测为非劣管物质，案件性质发生变化。
2: 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
3: 隐秘布控，紧盯窝点关键动向。
1: 房间对面的楼层，相同的楼层，我们查出了一个公差点。
3: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0: 抱着追查到底的决心，民警对刘某、匡某一伙人展开了持续的追踪。没过多久，民警发现刘某一行人再次驾车从沈阳出发前往外地，和此前的反常行程如出一辙。他们直奔目的地，在和涉毒人员短暂的接头以后，他们便立刻掉头踏上了返程路。按照此前的行动规律，他们本该一路沿着高速直行返回沈阳，可是就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路段，可是这台车子并没有继续前行，反而提前驶出了高速。
1: 突然之间，没到沈阳之前，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城市，他们下道了，高速下道了。我们当时，给我们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返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0: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1: 在一个大学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的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子，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0: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驾驶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1: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边心里边就感觉说，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是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0: 通过这个隐蔽的观察

0: 民警也看清楚了屋里的全貌，这是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房间，窗户上还标注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一个桌子旁在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1: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当时看见
0: 这一幕称重分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的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等到全部人员撤离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的发现。
1: 走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0: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1: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啊和这个致幻作用。
0: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莱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所以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1: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小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就跟频繁就跟他们见面接头。
2: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3: 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横，哎，商机来了，不认识我了。
2: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4: 啊，我感觉他有头了，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啊。后面就逐步，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2: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0: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的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又往打进，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1: 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0: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1: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

0: 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1: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0余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0: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2: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的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我安排这个哥，你给谁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0: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

0: 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13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办案民警
1: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说你绑得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我们也出资，就跟刘涛说那个你们也能往出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0: 随着审讯的深入，办案民警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是吸毒人员的刘某，他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金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出还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利商机。办案民警
1: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3: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

0: 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近距离的进行交流。这些所谓的福利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诈骗团伙所设下的陷阱。小张是一名高中生，他是一个追星族。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的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可以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所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所以他也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所留下的歌迷福利群。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办案民警，
1: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小张在刚刚加入群以后，粉丝群里聊的都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是几分钟以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了，福利群里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的视频，这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本该是领取明星签名的聊天群，怎么会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既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且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办案调查。办案民警
2: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等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0: 和小张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的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3: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0: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的身份，按照对方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小张的母亲赵女士，
4: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0: 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有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所以也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3: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0: 随着小张一步步的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也终于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摆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3: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以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感觉到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些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4: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她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

0: 0万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哦，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1: 其实，像这样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曾经在浙江、江西等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2: 实质上，犯罪嫌疑实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1: 在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类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者提供关键的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团伙，虽然各自独立，不过他们又相互的勾连。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且将犯罪嫌疑人莫某、向某等人抓获。
2: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1: 在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的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来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也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当中，价格是最高的。
3: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1: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之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所以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深深的吸引。
3: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1: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基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的瓦解。那么骗子的套路到底都藏在哪里呢？骗子的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投粉所好，让粉丝降低警惕心。
3: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1: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了一层宠粉回馈的外衣，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一份对明星的信任也降低了粉丝们的戒备心。
3: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套路第二步，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所声称的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都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经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是却因为自己对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2: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添加那个群，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说可不可能本来就是。

0: 做的不好的事情。
1: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2: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3: 听得出来，在诈骗的过程中，骗子的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也逐渐的没了声音。套路第三步，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以后，将被害人的钱款转移，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者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比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的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0: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3: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的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0: 他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不宜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3: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一个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再将当事人深度洗脑以后，骗子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的资金。
0: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3: 今年四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莫某、向某等人批准逮捕。在这儿，警方提示，
4: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5: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3: 老年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几句话，就是这么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您都想不到，就是因为这多看了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了一些不值这个价的一些家具。那么就是看了一眼这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路边，几名男子下车以后，从车上搬下来几件家具以后摆摊售卖，偶尔也会有路人停下来看一眼，大多简单的打量以后就匆匆的离开了。十几分钟以后，摊位前突然热闹起来了，几个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那么这辆车去了哪里？大约十分钟以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了一个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的下面，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个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那个男子，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伙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他又遭遇了什么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6: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

0: 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也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视频中逃跑的那个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只要被害人一时冲动，吴某等人就会迅速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里，老人依然是孤立无助。
2: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员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在被带上车以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者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来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2: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没有亲友的陪同，这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中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到自动取款机来取现。
0: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这高端的红木家具，其实都是廉价的一些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的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三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江苏扬州市开发区检察院日前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例，在一场看似热闹的赌局的背后，隐藏着用于出老千的窃照设备，让每个踏入赌场的人注定血本无归。
5: 前不久，开发区某公寓楼的居民发现，楼内一间套房近期人员出入频繁，且时常传出嘈杂的压住声，怀疑有人聚众赌博，便向公安机关举报。警方迅速出击，冲入房间，正在赌局中的人员来不及反应，便被当场控制。抓捕中，警方展开全面搜查，除了赌资和赌具外，还发现了用于出老千的设备。办案人员分析，这不只是一场赌博，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开发区检察院原额检察官张春波，
6: 并且在现场呢查获了一套窃照设备，包括这个4只迷你耳机、信号接收器、特制扑克牌。
5: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利用高科技出老千诈骗的团伙浮出水面。原来2025年2月，男子李某动起了涉赌局出千牟利的歪脑筋。因为没有设备和人员，李某第一个想到自己的女同学古某及其男朋友吴某。
6: 他们两个人没有资金去购买这个设备，李某呢去拉拢了吴某某出资50,000元去购买这套设备，并且三个人约定呢获利3人平分。
5: 随后李某租赁了2套公寓，一套当作赌场，其中安装窃照设备，另一套改造为后台监控室。与此同时，为了让骗局顺利运转，他们又找来一些朋友参与赌局，并安排各自分工。李某、张某、徐某负责拉客入场，吴某负责掌管耳机和特制扑克牌，统一分发。几人亲自下场当枪手，张某当荷官发牌，各种细节安排也非常隐蔽。检察官助理乌娟，
7: 信号接收器是放置在赌场的荷官的随身。

0: 携带包里面，以防堵客怀疑。
1: 此外，还有人负责在后台看牌、记牌、报牌，里应外合之下，来参赌的人从踏入赌场那一刻起就已注定血本无归。检察官助理乌娟介绍，这一团伙在赌桌上使用的扑克牌经过特制，背面带有暗记。他们利用安装在天花板吸顶灯内的高清针孔摄像头，实时捕捉每位玩家的底牌，并同步传输到附近另一套公寓的后台监控室。监控室里有专人盯着屏幕，记录普通赌客的牌面，再将信息传达给赌桌上的同伙。
0: 通过这个微型的摄像头来看牌，看牌之后就会将相应的普通赌客的牌的大小以及花色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再通过微型耳机报给现场的枪手。枪手在知道了对手的牌的大小和花色之后，计算出自己赢的概率，从而来决定下注、跟注或者弃牌。
1: 短短两个月，该团伙以德州扑克为名，先后组织21场赌局，累计骗取钱款31万多元。调查显示，这一团伙从采购设备、安装调试、招揽赌客到后排爆牌、前台配合、外围望风，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犯罪链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窃照设备、特制赌具，在赌博中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原告检察官张春波：
2: 本以李某等9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外涉案的3名人员因为在这个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不明显，犯罪情节轻微，我们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1: 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等9人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8000元不等。参与赌局的普通赌客虽是被诈骗的受害者，但因自身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也依法受到了行政处罚。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
4: 等于说法律上认定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问题？比如说还要确认一下老伯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还需要吗？因为还牵扯到民事赔偿的问题，这一步还要走吗？
5: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他如果属于妄想障碍无刑事责任能力，一般而言可能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严格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呢，还要走一个这个民事行为能力。

0: 鉴定程序。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他的行为，老伯他自己不负责任，但是他的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1: 嗯，对。但这个程序怎么走？就是说要确定老伯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还要打一个官司吗？
0: 是的，这个属于这个民事诉讼所规定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鉴定的特别的程序，这要由法院来启动的，由相应的监护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来进行启动。一般的话是由其直系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的社区来启动。
1: 提出要做这样一个鉴定，
0: 是的
1: 啊，完了以后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后，指定谁为监护人？
0: 指定其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的话，可以在其这个平时往来比较多的亲属当中指定。如果实在再没有的话，由社区或者民政来接管，
1: 都是可以有一个顺序的啊。
0: 是的。
1: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爷叔呢？啊，已经起诉了，他告谁？他告楼下的孙先生，你看看，他是打了官司，他自己有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对吧？他把别人给告了，他说呢，别人对他放毒气，那这个时候孙先生应该怎么办？是应诉还是反诉？他应该怎么办？
0: 孙先生可以进行应诉，同时呢，正好要求法院对这个老伯的民事行为能力啊有无进行鉴定，这是一个鉴定的机会。当然了，也可以同时提起反诉，要求这个老伯啊对这个监护人啊赔偿孙先生的各项经济损失，
1: 全部在一起案件里全部可以解决掉，是吧？
0: 是。
1: 就这老伯，就这个爷叔起诉孙先生，首先孙先生可以提出我对他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要求鉴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爷叔他不同意鉴定呢，那这个鉴定还能鉴定了？他说我好的，我正常的，要不然我怎么能告你呢？对不对？这个鉴定怎么办呢？
0: 对，如果在民事案件当中，这个老伯说我没有问题，我不要鉴定，那这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可以作为证据的。这个孙先生其实是有一个有利的这个方式的，可以向公安部门反映啊。他说他没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
1: 啊，但是他不同意鉴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不等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两回事儿，也不一定
0: 是这样子的，
1: 意味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呢。他如果说自称不愿鉴定，因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他直接进行赔偿啊。公安机关正好以这个他非法侵入住宅，要求他对孙先生的损失进行赔偿，那孙先生还减少一个打官司的程序
1: 啊，少了一个程序，直接就赔偿就可以了。
0: 是
1: 哦，还有一个，就算多一个程序，他同意鉴定，那还是要最后走到一个赔偿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时候是老伯，就是爷叔去赔偿孙先生，不是他主张的，孙先生用毒气害他去赔他，这两码事儿，对吧？因为没有毒气嘛，是不是？
0: 是的。
1: 哦，那这个赔偿包括哪一些啊项目？
0: 如果说这个老伯被鉴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其监护人要对孙先生进行赔偿，包括比如说搬家费用啊，这个房屋租金的损失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等等，都是可以要求的。同时啊，对于财物的损失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
1: 嗯，损坏的财物，房子贬损的价值，租也租不出去，卖也卖不出去，是吧？这都可以，差价什么的可以主张哈。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来量化呢？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也是有了这个伤残等级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但在本案当中啊，这老伯的行为持续了一年多，的确给这孙先生造成了身心的伤害。孙先生是可以在诉讼当中或者反诉当中啊、应诉当中啊提出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的。
1: 就我的意思，最多是50,000嘛，基本来说哈。
0: 是的。
1: 像这样的案件能达到多少？因为持续一年多。
0: 因为这个老伯的行为啊，严重侵犯了孙先生的居住安宁和隐私权。那么公安机关在行政角度以及刑事角度又无法处理，我认为至少要有10,000到20,000这个幅度吧。
1: 就是所有的产生的损失，这个爷叔这老伯有钱有财产他先赔，没有的话监护人去赔，是这个道理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儿持续了应该说一年多，因为一场疾病引发的这个纠纷，让孙先生一家呢是受尽委屈受尽烦恼啊，也让这个患病的老人呢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照护。所以说这个管不住啊不代表呢不用管，您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遇到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从各方来说可以早一点介入，不至于闹到最后大家这样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局面，是不是啊？
0: 首先啊，这个老伯的监护人啊子女啊其实是没有尽到法律责任和义务的，他应当要对这个老伯行为啊进行阻止和进行规劝，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个老伯病情的确非常严重，属于妄想障碍。

0: 那紧急要到精神病的专门医院进行治疗。那而从生源的角度来说呢，他应该留取证据啊，向公安机关申请，启动强制这个医疗程序来对老婆的身体状况进行鉴定。同时，对于这个老婆实施的凌晨入室啊、破坏啊，对影响了安宁和隐私啊，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同时，相关部门啊，应当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职责，而不是说相互推诿。
1: 嗯。像这样的事儿，因为前面您说这个公安也好，这个街道啊、社区也好，似乎不太好担责任，只能去举报，是不是来督促他们赶快尽责，没有其他惩处。那对物业呢，包括对没有尽到责任的监护人呢，这个也没有惩处是吗？也没有，也不要担责任是吗？
0: 具体没有具体的惩处措施，但是的确从这个日常的管理来说，应当加强管理。
1: 所以是不是应该可以去进一步去完善它？一个是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做到，是否有相应一些解决的方案也好，处罚的手段也好，您怎么看呢？
0: 是的，其实我们民事诉讼法也好，还是精神卫生法也好，对这个强制治疗啊是有一个原则性规定的，关键在于落地。这落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的监护义务和责任，第二个相关部门啊要尽职履职。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宿迁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民警发来的提醒。
3: 你有没有在车窗上见过这样的二维码的小贴纸呢？轻松扫码下载 APP 便可与美女不期而遇。你以为是浪漫艳遇，实则为电诈团伙引流。

0: 声称家大小包赚不亏，还可以换取美女免费上门机会，让受害人参与赌博。相比刷单诈骗，赌博诈骗往往被骗额度更大。三，涉黄加裸聊诈骗，通过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骗取权限，窃取受害人手机通讯录等私人信息，抓住受害人寻求刺激的心理，与其视频裸聊，同时进行录屏，最后诈骗分子以把受害人的不雅视频发送给其通讯录好友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警方提醒，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不要轻信小广告上的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或点击不明链接。同时若发现有人散发
1: 流泪干涩的，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享受补贴啊！购买呢，每人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啊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关键的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江苏听众呢都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啊，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以前更幸运啊！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南京同仁堂。

0: 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 99订五盒，买两组再送一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4: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7: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6: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7: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在这儿呢，每天和您零距离，每天呢为您解难事啊，有大律师给大家现场解答问题，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所以首先呢，请大家记好怎么样来找律师，这个方法呢很管用啊，也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就是节目的名称，您要先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来，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淮安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李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
7: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啊，你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出了一个事故，我两个车刮碰，当时交警也是给划分了责任，就是行动的那个责任。当时讲的是他们投的保险公司给我们的车，我们的保险公司赔他们的车。 但是我现在的车也修好了，我也找他的保险公司净水了，但是找他的他们一直没下款。我打电话问他说，对方那个那边不同意，说各自给各自的。
7: 嗯，你想问问应该怎么办？是同等责任、
9: 哎、
7: 是吧？
9: 哎，我这不前些日子又给那个紫金保险公司打那个客服电话，他说让我跟驾驶员沟通。那我跟那个驾驶员打电话，他打过电话，他当时是不接，最后给我朋友打，他接了之后他说不要给他打电话了。
7: 对方也不太愿意去这个进一步沟通，应该怎么办啊？
9: 啊，
7: 李律师应该怎么处理啊？按理说应该可以这样的互赔，因为是同等是可以的吧？啊。
8: 可以的，嗯，这种情况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对方车辆这个保险公司紫金保险公司啊，它应当在这个交强险或者这以及啊商业三责险限额内，按照事故同等责任比例来赔偿这个车辆的我方车辆的维修损失的。嗯，
7: 那他不同意赔呢？
8: 不同意赔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重视索赔啊，或者是行政投诉，或者是到法院通过诉讼的途径，这些途径都可以来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7: 嗯，咱就一个一个细化讲一讲。首先比如说正常的途径，比如我到哪儿去反映一下，银保监会打电话行不行、还是说我实在不行最后是起诉嘛，是吧？这一步一步应该怎么走您稍微提醒一下啊。
8: 可以先到保险公司啊要求索赔，保险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可以就到现在的这个叫也不是银保监会了，现在已经是那个国家就是金融监管局了。
7: 嗯
8: 啊，通过就是行政投诉，就是打电话投诉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这种方式还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就是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来那个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是这种途径。
7: 那无论是哪一个投诉也好，起诉也好，对他来说要准备哪些材料证据，这个提示要注意哪一些呀？
8: 首先是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保险公司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其次就是你这个定损车辆定损的就是相关的依据，维修单呢、以及支付的相关的凭证，这些都要保存好。
7: 后来保险公司说要各赔各，这个各赔各的，因为也是同等责任嘛，这个说法就完全不对，是吧？我们也来问一问这个各赔各的啊。
8: 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各赔各，还是要到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去主张的。
7: 对呀、
8: 因为你这不是单方事故责任，而是双方事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只能是由肇事方，也就是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不是己方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这个责任。
7: 对，所以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啊。好，这是关于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我们再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这个很简单的方式能让大家呢很快速的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免费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所有的咨询呢都是有问必答，都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啊，回到您的手机上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记好了啊，很管用。来，我们再来看一条啊。一位叫做杜的朋友说呢，这个半失能老人在养老机构24小时监护下跌倒导致骨裂，院方说呢这个护工啊去外出倒垃圾了，双方签订合同注明说老人自行摔倒，院方不担责任，这种情况养老院要担责吗？那显然是要担责，他这个条款应该无效吧，是不是 啊
8: 对，我属于无效条款啊，不合法的啊，也不合规，这种约定说是免除己方的这种责任而加重对方责任的这样的条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属于无效条款。老人在你养老院当中摔倒导致这个骨裂的损害后果，应当是由养老院来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的赔偿责任。
7: 嗯，而且他是半失能老人呢，是不是啊？24小时监护的时候
8: 的、
7: 对不对？怎么能说叫老人自行摔倒院方不担责任？你想想这话就不占理啊，是不是？很显然就有违这个常识基本原则啊。好，那如果这样的话
8: 的
7: 作为这个老人的家属应该怎么样主张维权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8: 作为老人的家属的话，发生了这种事故之后，第一时间应当就是将老人送到医院及时的就诊，同时就是协商相应的赔偿问题吧，也就是第一时间你应当就是取证，比方说在那个现场你可以拍照，如果 对方不同意赔偿，那我就可以通过报警

0: 不灵的方式啊作为证据，首先给他就是固定下来，其次进行就是协商调解吧，调解不成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进行解决。当然这里边你当时送老人去养老院的时候应当是签订了相应的这个合同的，以及支付了相应的费用的这样的凭证的，这些都是作为证据啊，要把它保管好。
1: 嗯，那我想可能第一时间家属没有办法在场，可能不在的话老人摔倒，就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拍照啊录视频啊，但是应该他有监控吧，理论上如果起诉也好报警也好应该可以调那个监控能看到吧，是吧？
0: 可以，但是有的他有可能是虽然你申请了可能你调不到。
1: 为什么？
0: 就是他不配合呀。
1: 那警方那边不能调吗？
0: 警方是可以调取的，但是有的就是这个养老院他这个法律意识也很强的，有可能将相应的这个视频给他损坏啊或者什么的。当然这是我们的权利，第一时间就是报警，报警之后就是调取当时的这个监控视频，
1: 这个取证是非常重要
0: 的证据，
1: 对吧？
0: 对，
1: 非常重要啊，为后续的维权要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啊，所以也希望这个养老院啊，因为这种保护保障机构更进一步的尽到责任，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老人自行摔倒，我院方不担责任，你想想就是笑话，是吧？好，而且还写到合同里，显然是不负责任啊。
0: 是的，建议就是这个老人的家人可以查询一下这个你所送的养老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民政部门对这个养老机构它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嗯，那这个到哪儿去查呢？这个
0: 现场就要求他提供相关的资质证明文件就可以了。
1: 他提供不出来呢？
0: 提供不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查询到民政部门去查询。
1: 到民政去查啊。好，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啊。好，我们来抓紧看一条，同时提示一下高爽说法案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一位叫杯中水的朋友说呢，我外甥今年18岁，读高三，上个月去一家企业做临时工，和劳务公司签的是劳务合同，在企业呢工作4天以后受伤，应该找谁来担责任？像这样的，
0: 他这种属于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也就是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跟你签订这个签约的实际上是用人单位，而实际的用工企业是用工单位，在法律上规定的话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他这个是不是工伤还是人身损害？像这样的劳务合同，
0: 他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要看具体情况啊，不是这种单纯的什么劳动关系下的是工伤，要看具体的情况。
1: 那什么情况是工伤，什么是人身损害，不是工伤啊？这个提两句。
0: 你这个如果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受伤的话，一般是符合这个工伤情况的。如果不是在工作过程当中你受伤了的话，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人身损害，而不属于工伤认定。
1: 所以这个工伤认定，如果说这个要去申请，对吧？由单位首先提出30天以内，单位要不管，个人和家属在1年以内去申请工伤认定，到哪儿去申请？像这样的，
0: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部门来申请。
1: 那如果不是工伤，是人身损害，只有起诉了，打官司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就要举证了啊。
0: 嗯、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李群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来咨询问题，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0: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吉林男子付某啊和邹某的妻子呢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啊，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付某啊醉酒以后约邹某出来，开着车就猛然的撞向邹某啊，后来呢又开车连撞五辆停在路边的车，实在是太疯狂。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胜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付某与邹某的妻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付某醉酒后约邹某至江边，待邹某骑着一辆电动车从小区出来后，付某驾车加速撞向邹某，导致邹某被撞飞后落地，接着付某的车辆又与停在路边的五辆车连续碰撞，此事造成邹某受伤，付某的车辆及路边五辆车不同程度损坏。经鉴定，邹某左颈腓骨骨折，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一级，牙齿脱落及牙周五枚，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一级，上牙槽骨骨折，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左小腿为轻微伤。综上，邹某此次损伤综合评定为轻伤一级。付某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165.24毫克每100毫升，细碎钾。
1: 嗯，好，来，陈律师。
2: 是。
1: 首先说一下，这个付某的血液当中检出了乙醇成分含量呢为每100毫升165.24毫克，哎呀，显然属于醉驾，这个涉嫌了危险驾驶罪了吧？
2: 是的，刑法第133条这一款规定很清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在本案当中啊，父母血液当中啊，远超80毫克每毫升这个醉驾的标准，属于危险驾驶罪。
1: 嗯，那这个是怎么量刑？
2: 刑法当中啊明确规定，危险驾驶的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嗯，
2: 情节严重的说，
1: 6个月吧？
2: 啊，六个月，是的，
1: 6个月。您确定啊？不是3年以下，6个月啊，最多。啊，那他这个是每100毫升是165.24毫克，那这个大概是几个月的可能性大一些？像这样，6个月应该到不了。
2: 我觉得三四个月，三个月，2-3个月。
1: 啊，2-3个月，差不多。
2: 是的。
1: 好，
2: 这
1: 是他第一个行为啊，醉酒开车。对吧？醉驾啊，
2: 是的。
1: 完了以后，你看啊，付某呢约情人的丈夫邹某出来见面啊，然后故意开车呢就飞快的撞向他。哎呀，啊，那这个构得上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吗？因为撞了以后，就是他情人的丈夫邹某是轻伤一级，是故意杀人未遂吗？还是什么一个故意伤害？像这样的行为，
2: 父母啊，他这个醉酒之后啊，将这个邹某撞飞落地，那其实呢，他是有这个故意的。但是它属于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这个间接故意，因此法院认定啊，父母啊明知可能导致他人死亡而放任结果发生，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观要件，这个它是属于故意杀人罪，但是它属于未遂。
1: 嗯，是故意杀人罪未遂，而不是故意伤害，对吧？目的很显然是要故意杀人要其性命啊。
2: 是的。
1: 来，有朋友留言说啊，说为什么不是一个交通肇事呢，而是故意杀人呢？因为交通肇事是过失，他显然是故意，这两者区别您提一下，为什么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罪？
2: 是的，过失呢，他是主观上啊没有这种放任啊和希望结果的发生，就是主观的意识。而故意呢，要么是希望结果发生，要么是放任结果发生。在本案当中啊，这个虽然这个父母是醉酒，但是他的确驾车加速撞向邹某，完全是属于故意杀人的这个间接故意。
1: 所以显然不是一个交通肇事过失，显然不是啊。来。故意杀人罪量刑您提一提，然后未遂是怎么量刑？
2: 故意杀人呢，一般情况下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呢，可以重新减轻处罚。同时，刑法第213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重轻或减轻处罚。
1: 未遂比照既遂是从轻和减轻，是减档吗？ 是从轻还是减轻？是可以，要具体看，没说一定是从，还是一定是减轻，是吧？
2: 是的。
1: 那这个案件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啊。嗯，这个付某报警以后呢，在现场等待，是自首吗？
2: 属于自首，他属于在现场等待，属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那么就构成了自首。这是刑法第67条啊，

0: 有明确规定的，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啊，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1: 那有两个了，一个是未遂，一个是自首，像这样的从轻和减轻大概能减多少，基准线往下减，减多少比例、
0: 又有这个未遂，又有这个自首，那么正常上，比如说他正常是判一年的话，至少可以减到3个月左右。
1: 嗯，那他这个故意杀人呢，未遂，然后再加上那个两个呢，就这个怎么一个危险驾驶呢？是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啊？
0: 他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他是故意杀人和危险驾驶啊，他不属于吸收的问题，属于数罪并罚，所以最后一审判决是判他这个故意杀人5年6个月，危险驾驶是拘役2个月15天，并处罚金。这是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可以吸收竞合，而是一个数罪并罚？为什么？你解释一下。
0: 他是两个独立的行为。首先，父母他是醉酒驾驶，有危险驾驶行为。然后他是在醉驾的情况下又驾车撞人，属于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发生在那个前后的时空背景当中，但是他醉酒而侵害的是公共交通安全的这个秩序和法益，而后者就是驾车撞人是侵害了公民的生命权的这个法益，所以属于不同罪名，应当是数罪并罚。
1: 就是侵害了两个不同的法益，对吧？所以这个应该是两个行为，不能相互吸收，数罪并罚。
0: 是的。
1: 您刚才已经提了啊，就是一审法院是判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然后呢，付某呢赔偿邹某各项损失共计是12万5，这是一审，因为两罪并罚嘛，一审。但是呢，付某不服，上诉了。上诉我先讲一下二审是怎么判的，二审是改判了啊。
0: 是的，
1: 改判呢，中院认为呢，决定对付某执行有期徒刑4年9个月啊，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块钱。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改判，减轻了，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父母他是在这个赔偿车辆损失的基础上啊，还认罪认罚了，并且全额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进行了改判。这是可以的，这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一审的时候判决书他没有全额赔偿，二审的时候他不仅全额赔偿，而且认罪认罚。
1: 嗯，但是认罪认罚的时间越早，就从宽的幅度越大，他到了二审也是可以这样从轻啊，减轻改判也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可以的。二审不加刑，但是并不代表二审不可以从轻减轻，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但是这个很多网友觉得还是太轻了，因为很恶劣。你看这个傅某啊，插足别人婚姻，还蓄意杀人，醉酒驾车撞人，还连撞5车，手段也很残忍。你怎么来看这个最后是4年9个月呀？
0: 是的，从老百姓的朴素的道理来说，可能是感觉轻一点，但是他这个法院这个定罪量刑啊，他是都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司法解释，是有刑格的规定的。应当说这个判刑感觉相对轻一点，但是还是起到了这个惩罚犯罪分子教育社会的意义的。
1: 就是最后的量刑是在法律的合法的
0: 框架
1: 内，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合法啊。
0: 是的，
1: 可能人们心里觉得似乎有点难以接受，所以咱们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与提醒是什么，好吗？
0: 所以反正第一个啊，这个就是任何人啊，还是要尊重法律规定，还有一个道德的规范，不要做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因为一时的这个自己的心情的问题或者情感的问题啊，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同样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砸下重金啊，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手机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直接下单呢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眼泪啊，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以后，就像给眼睛做一个雾化理疗啊，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以后呢，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

0: 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呢从来都没有。限时呢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5: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6: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2年一直坚持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4: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6: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70%。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九身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九身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5: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6: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4: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6: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4: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6: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2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2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4: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

0: 它吃起来。
1: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2: 太好了，听起来蜂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1: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苏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东到东南风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31度。29号南京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3到3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信部公示了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的入选名单，苏州共有15个案例入选，占全省总数的 47.1%， 数据占全省第一。昨天，风雅江南、南北交融的宫廷美学特展在苏州常熟的博物馆开幕。国宝圆明园12兽首之一，曾经流落海外百余年的马首首次是出京展出，备受瞩目。展览以京杭大运河为纽带，聚焦明清宫廷审美与江南风雅，呈现了金丝笛记、乾隆南巡图等130多件精品文物，其中国家1、2、3级珍贵文物超39件套。截至这个10月8号之前，想近距离看国宝的呢，千万别错过。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各地中小学生也相继进入了暑假节奏，暑期出游高峰期即将到来。综合民航、铁路以及主流在线旅游平台

0: 的数据来看，今年暑期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推动了机票价格小幅上涨。亲子、学生客源呢，仍是出行主力。小众目的地、特色旅游列车和深度文化体验的升温，则让今年的暑运出行市场较往年更加多元化，呈现整体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 17.5 对增到目前的35对，实现了翻倍增长。节假日的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到 40.5 对。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的西江、桂平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洪水河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珠儿河、画眉河、武思江以及桂南沿海的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樊龙水以及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的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的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是 0.86 米，目前都已经大部分退至警戒线以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目前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是继2017年后呢，中国超算再次登顶该榜单。凌盛的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赴德国参加颁奖仪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智融合的架构创新是推动中国超算再登顶的重要支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26号呼吁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对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18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表达了关切。图尔克表示，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维护受害者家属了解真相、获得公正与赔偿的权利，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上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以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当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27至29号全省持续升温，29号南京、无锡、徐州、常州等地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2度，30号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又会快速回落，届时像苏州最高温度就只有25度上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军情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5号早上，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7.2级强震。短时间内，相隔上万公里的两个国家连发多次强震，地球是进入震动模式了吗？从全球地震的长期观测统计来看，全球平均每年会发生1到2次8级以上地震，10到20余次7级到7.9级地震。短短一段时间内，环太平洋地震带先后发生多次强震，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但判断地震关联性，需看空间距离、方位、力学状态和断裂带物性。目前没有观测数据能证明两地地震存在相互影响或直接关联。环太平洋地震带本身就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区域，全球约80%以上的强震都发生在这里。区域内出现阶段性的集中应力释放是正常的构造活动表现。目前观测到的强震活动总频次、释放的总能量仍然没有超出全球地震活动长期的平均波动范围。仅凭这几次地震就判定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证据并不充分。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0: 辱白俄罗斯，迫使白俄罗斯直接参战。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泽连斯基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乌克兰目前全力在东部和南部的战线抵御俄军，在兵力、弹药、装备上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如果现在在北方和白俄罗斯开辟第二战线，就会严重的分散他的防御力量，乌克兰将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所以如果泽连斯基能够理性的看待这样的问题，就不会用这样的武力威胁来怼白俄罗斯，更不会主动发动对白俄罗斯的军事打击。然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啊，一些政治人物的决策也是非理性的，往往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决定。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说在俄罗斯纵深大杀四方，那么这很可能给了泽连斯基啊非常充足的信心，认为白俄罗斯会在他的威胁下就范，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狠话，用武力威胁白俄罗斯，企图达成分化俄白同盟的目的。然而我们知道卢卡申科是谁啊，这也绝非等闲之辈啊，他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泽连斯基所吓倒呢？
1: 对，
0: 所以泽连斯基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俄白同盟关系，反而可能会使对方啊变得更加团结，俄白双方加强合作，来共同应对来自泽连斯基的威胁。所以最终打还是不打，我们可能还要看泽连斯基权衡利弊之下做出的最终选择，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一看泽连斯基最终会作何选择啊，主持人。
1: 这个卢卡申科啊，也算是一个这个政治强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不可能就泽连斯基一威胁就低头了，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双方矛盾估计还会激化，但是是不是到直接开战的地步，咱们再观察。我们说到这个泽连斯基啊，最近他确实变了，就是袁教授您说他怼天怼地怼空气，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泽连斯基好像这么有底气了？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那么近期俄乌冲突最显著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双方在前线激烈交火的同时，也大幅升级了对彼此后方的远程打击。一方面呢，是前线的战事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你看在顿巴斯地区，俄军说他们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重点进攻了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那么乌军则在红利曼和康斯坦丁洛夫卡等关键据点和俄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另一方面，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对方纵深目标进行远程打击，正成为当前俄乌冲突的一个新常态。那么乌克兰我们看到已经开始系统性的利用远程无人机深入的打击俄罗斯的石油炼化设施，这个军用机场、弹药库这样的纵深战略目标。
1: 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福。
1: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5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2-3组的订，现在订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

0: 1900，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块，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办最懂你的
2: 不禁令。那么乌克兰认为自己在为欧洲的安全流血，那么后方的通道却被盟友以经济利益为由掐断，那么感觉到这是波兰在背后捅刀啊。那么这种典型的饭碗之争其实就动摇了双方团结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乌克兰对援助感恩的问题。波兰官员多次公开表示，西方和波兰给了乌克兰巨大的援助，那么你乌克兰应当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但是乌克兰认为自己是抵抗侵略的第一线，并非是乞求施舍。那么这样的这个认知上的分歧呢，使得波兰认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并没有得到乌方的足够的感激和尊重。那么第三呢，就是沃伦大屠杀的历史认知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乌克兰反抗军的命名问题。那么波兰将乌克兰反抗军对10万波兰平民的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但是乌克兰官方则坚持这是民族独立战士的这种叙事。所以波兰多次要求乌方正式承认种族灭绝，并且配合挖掘遗骸，但是呢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么乌克兰则强调历史的悲剧是双向的，并且坚持认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总统都无权对他们指手画脚，教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那么在这种历史认知的鸿沟面前，两国关系呢，真正的做到同盟关系，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波兰的援乌疲劳症啊。波兰作为最积极援助乌克兰的前线国家，现在也出现了援乌疲劳症，这也是双方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波兰社会和部分政界人士对长期的无底线的援助乌克兰感到非常疲惫，认为波兰自身的利益被忽视，原本的兄弟情谊也逐渐的被算账的心态所取代。那么这种情绪呢，被部分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甚至转化为对乌克兰更为强硬的公开的批评。那么第五还有难民问题，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使得绝大多数的波兰人现在认为对乌克兰难民他们是过于慷慨了，所以波兰政府也收紧了他的难民政策。那么波兰民众对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支持率也从俄乌冲突初期的90%以上骤降到现在不足50%。那么总而言之，乌波矛盾的激化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历史的伤痕、经济的摩擦、援助的疲惫，还有政治的算计交织在一起，使得两国的关系从战争初期的蜜月期迅速降温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复杂的僵局的局面主持人。
3: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波兰方面的确很生气这个有点让我联想到了什么，当时有一次泽连斯基去白宫访问跟这个特朗普有点吵起来，那回有点像，就是特朗普和万斯都觉得这个泽连斯基不懂感恩，现在波兰也觉得泽连斯基不懂感恩，波兰官方呢这个撤销了授予泽连斯基的这个叫白鹰勋章是波兰的最高国家荣誉。那么这个动作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表明了波兰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2: 那么波兰撤销了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是一个象征意义极强的外交动作当然也释放了很复杂的这个政治信号。首先呢，它表明在历史问题上，波兰的愤怒已经从口头的谴责。

0: 和升级到了实质性的外交惩罚。那么如果说乌克兰一意孤行，我觉得不排除波兰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那么其次呢，这些举动也是两国外交关系降级的一种警告。白玉兴刚我们知道是波兰最高国家荣誉，代表着波兰最高信任的象征。现在撤销它，等于在外交上这个对乌克兰做了一次严厉的降级处分。这个乌方外长姜斯形容为战略错误，但是波兰总统则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预示着如果乌克兰不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双边关系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么再次呢，清晰地表达了波兰的政治红线。那么波兰此举其实就明确地在历史问题上给乌克兰画下了一个政治红线，清晰地向乌克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无论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的战时合作中有多么重要，波兰都无法接受乌克兰对自身民族历史伤痛的这种伤害。那么如果这个泽连斯基继续选择纪念班德拉和这个对波兰犯下历史罪行的这种犯罪组织，那么波兰甚至不惜葬送整个原乌阵线来惩罚乌克兰。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泽连斯基他在把勋章还给波兰的时候也很硬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感觉在怼波兰了。他说只有乌克兰能保护波兰就是没有乌克兰就没人保护波兰。这个话怎么解读呢？这是不是也是在反向的回怼或者说警告波兰呢？
0: 那么泽连斯基这句话的确是一种回怼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勋章被撤销背景下说出的一种高度情绪化的一种表达。那么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就是否定波兰关于自己是乌克兰的庇护者、援助者、后方基地这样的政治叙事，反而强调呢，乌克兰是当下欧洲抵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把乌克兰包装成了波兰甚至整个欧洲的保护者。他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乌克兰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在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欧洲挡住俄罗斯的战火。如果说乌克兰被击败或者投降，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将直接给到波兰方面甚至整个欧洲因此波兰提供的军援还有物资，本质上讲其实你们是投资自己的安全，并非向我施恩这可能也是乌克兰人不知道感恩的一个根本认知所在这句话其实相当于直接回击了波兰国内要求乌克兰感恩的声音，就告诉乌克兰人告诉波兰人，我乌克兰并不欠你波兰的，甚至你波兰还欠我们乌克兰的，为什么我为你提供了安全保护，我是为你挡枪挡住炮火的其实更深一层次的意思，这表明乌克兰拒绝接受波兰基于援助而提出的任何附带条件，无论是历史的问题还是经济上的。所以泽连斯基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波兰要求乌克兰取消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种一个强硬的回应。那么是通过将自己从受援者变成波兰的守护者这种一种反客为主的说辞，其实展现的是他在历史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的一个姿态。那么泽连斯基这句狠话呢，肯定是可以迎合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对其巩固国内的政治根基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这个会进一步伤害波兰人的感情，影响其对乌克兰的援助。首先我们看泽连斯基这句回怼其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他的安全由北约的集体防御来保障。理论上讲并不只是乌克兰能保护这个波兰。这句话显然忽视了北约这一个强大的后盾，显得过于傲慢，而且并没有迹象表明在打败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会进攻波兰如果是说俄罗斯都不这样做所谓的乌克兰保护波兰不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了吗？更重要的是泽连斯基这句话被波兰舆论界普遍解读为是忘恩负义，而且居高临下，会极大的伤害波兰民众对于乌克兰的好感度。那么既然你乌克兰都不领情，那么接下来曾经接受了数百万难民提供了巨额军援的波兰肯定会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了。所以泽连斯基很可能因为这句情绪化的回怼而最终得不偿失，那么失去

0: 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乌克兰和波兰确实是翻脸了。那么这种翻脸啊，对于地区局势，对于当下的俄乌冲突，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甚至是连锁反应呢？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那么乌克兰和波兰从一个紧密的盟友现在公开翻脸啊，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深远的，应该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解读。那么第一呢，它动摇了乌克兰的战争命脉，就是西方的军事与后勤的援助将受到严重的冲击。我们知道波兰是西方对乌援助重要，
2: 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 Apple Pay 前三比返100%，叠加独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6: 要让保险公司重新核一下。
8: 嗯
6: 啊，虽然
8: 保险公司那个上车险跟那个交强险的名字已经改过来了，已经改在上次旁的。
6: 对，改过来是对的，关键是
8: 他现在
6: 他给你核的保费的价格是不是高的？
8: 嗯，
6: 这个要让保险，就是我你跟他说，你说我总的原则是这样的：第一，我车损险要继续保；第二，我加了车损险以及我已经保的交强险和三责险，那么总价应该是符合你初期给我的报价。
8: 对对对，我已经也是。
6: 哎，是这个要求就行了啊。
8: 嗯，好的。
6: 嗯，
8: 好，
6: 好了，就这么说。不谢不谢，场外编辑会跟你保持联系啊。
8: 嗯，好的，好，谢谢。
6: 哎，不谢，好，
8: 再
6: 见。
8: 嗯，再见。
6: 嗯嗯，他说小董说我也一样，也是苏州的，我名字里有一个光明的明，办身份证给办成了人民的民，就前后鼻音不分嘛。啊，从我们。

主持人的角度，就是我们有一些同事，比如说他是南方的小伙伴啊，他们在做这个前后鼻音的区分的时候，确实就有点明民啊，就有点说不清啊。然后他说办下来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来我也没有改正过来，是不是？啊，如果是涉及到这个前后鼻音的问题的话，啊，一个有那个最后的 G， 一个没有吗？从汉语拼音的角度来说，啊，那么怎么办呢？你最好写给他，比如说给孩子上姓名，接下来啊，咱们给孩子上姓名，那么怎么办？你家长认为是哪几个字？不要简单的啊口述，你把你给孩子起的姓名是哪几个字，你给他写在那个纸上，或者打在手机上截个图，然后给我们办事的同志看。啊，这个姓名不是不能改，那刚才他不就改成功了吗？50多岁他也改成功了，但很麻烦嘛，因为你一改，所有跟你原来姓名关联的所有的信息都要重新的更改，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啊。儿子都50几了，还要老爸来呀？哎呀，这个毛事就没有必要挑这个毛病了啊。那老爸正好听我节目，给他反馈一下呗。钱俊峰说，我也是这样，大学毕业证是山峰的峰，身份证是金属旁的峰，后来就不想换了，就一直用那个金属旁的峰了。但是这不会有麻烦吗？你大学毕业证，你找工作的话，你大学毕业证跟你身份证不是一个字，不会有麻烦吗？小东老师，希望读我的微信名啊，那我差点就给读出来了。啊，他说希望你不要拉黑我，你说什么了？我要拉黑你，我看一下，来看一下他的信息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5月31号我在手机上一个叫天鹅视频的 APP 上看电视剧视频，不需要会员那种，就是要看广告，有的时候跳出来一个咱们小朋友呢，就约会广告吧，好不好？我不用那个原来的词儿了，你们成年人都懂的。看的时候跳出来约会的广告，不小心点了下载安装了这个约会的软件，其实他用的词不是约会，是约什么另外一个字儿，你们懂的啊。因为色迷心窍相信了，分3次转账被对方诈骗了9400块钱，其中2400块钱是通过对方提供的支付宝收款码转过去的，还有7000块钱是通过对方提供的银行卡号转过去了。之后发现不对了，当天就报警了。20多天过去了，办理的警察说侦查时间漫长，不知道是否能追回钱款，想问问你可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起诉对方收款的卡主，追回那7000块钱，转账记录我都有。如果你有对方信息的话，你可以起诉试试看。啊，警方这类案件的侦办数额也不是特别大，肯定是时间是比较长的。啊，可以，但你起诉有对方的那个信息吗？啊，而且还要看你当时以什么名义，就这7000块钱是以什么名义，一定对方不是说，怎么说？我一直不想用有些词儿啊，因为咱们有孩子在听节目。我怎么说呢，就是对方当时跟你要这个7000块钱的时候，那个名义你们可能有聊天记录，那个名义一定不是说你给了7000块钱你就能够跟对方睡一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违法吗？这不就是公开的招嫖吗？所以对方一定不会这么蠢的。但是如果你给对方的这个钱又不是，比如说啊，不是这种招嫖信息，也不是借款，如果对方以投资啊，对方以这个跟你的朋友关系，就是赠与啊，跟你要什么钱，你给了要是赠与的话，这些没办法打官司，就是你有权利起诉，但是起诉要不回来啊，因为对方是否涉及诈骗要公安部门调查，法院不会管啊。那么如果是赠与啊，那你往回要吧啊，你能要回来就要，要不回来拉倒，法院也不会管。所以你有权利起诉，但是要看当时这个钱是以什么名义转过去的。啊，至于色迷心窍，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你本来是一个叫约会软件嘛，我都不想用那个词，你叫约会软件，那你还不是色迷心窍的问题。还不是色迷心窍的问题。谁约会还没约上呢，先给人家转9400啊。而且你约的是什么人呢，这么贵啊。这还不是色迷心窍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点基本的常识判断呢？不读你微信名啊，但是我倒是觉得还好，金额不是特别巨大。
如果这个钱那

0: 我希望警方能够侦破案件，把你把钱追回来嘛，减少一点损失。如果就追不回来，我觉得咱们就把它当成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刻，啊，当成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刻吧，好不好？因为你给我发信息嘛，你肯定在听节目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来，咱们来接电话啊。
0: 南京杨先生。
3: 哎，小东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说，什么事儿？
3: 哎，你好，你好，这个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
0: 感谢啊。
3: 那个第一次跟您通话，有点兴奋和紧张。
0: 别紧张，紧张啊！来说说。
3: 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那个我2024年10月份买了一辆那个小车，那个马自达 CX30，当时用的是我夫人的这个名字。
0: 嗯，这他是车主。
3: 现在这辆小车。啊，对，他是车主，但现在这辆车实际是由我在使用。然后呢，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我可不可以变一下这个？就夫妻间，我想把这个名字，车的车主的名字更换成我的名字。然后呢，那个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
0: 咱们一个个说，你问一个，我就回答一个，然后你再问下一个啊。就是你现在呢，车主是你老婆，你希望车主变更成你，不是吗？
3: 对对对，
0: 你们俩结婚肯定超过一年了，是不是？
3: 啊，超过。
0: 哎，那就可以啊，超过一年的，带着那个就那个大绿本车辆那个大绿本，加上你们的身份证，加上户口本，加上记得一定要带结婚证。还有行驶证带着，行驶证现在应该是你老婆的，
3: 对对对，
0: 去那个车管所正常办就可以。你如果你不需要变更车。

0: 是吧？
1: 哎，那就10块钱工本费就够了，就是把行驶证换成你的。
0: 哦，哎，好的，好的，好。
1: 第二个问题，
0: 还想请教一个，就是，如果我，因为前天听了您的，给那个风跟风改名那个，保费增加了，我想请问一下，在我这个夫妻间更名的话，那我那个第二年的保费，是否会增加？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但是呢？其实上次那个改名那个听众也不应该增加，但是他就碰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业务员嘛。所以这次如果你这种情况，你就告诉他，你说我已经问好了，你说情况不可以涨保固给我，对不对？这叫销售过户。你们这种叫非销售过户，因为是直系亲属嘛，所以保险公司有一个亲属间平移的那么一个政策。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们两口子平移，你说你要什么材料吧，你是要户口本还是要结婚证，我都可以提供给你。那么你保险公司你就给我变，你就给我办那个亲属间平移就可以了，不涨保费。你车辆原有的你的车险享受的折扣正常享受没有问题，他只不过在系统里给你办一个亲属平移的那个程序，然后车主就由你老婆，就投保人啊，这个由你老婆就变成你了就可以了，其他都不影响。哎，所以你要像上次那个听众业务员跟你说我们办不了电脑什么审批下来什么的话，你就把我刚才这段话你说给他，你说你回去问你领导。
0: 啊，
1: 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好的。好，行，感谢。
1: 就这两个问题啊。
0: 细致周到的解答。就这两个问题，谢谢。问完以后心头就有底了。
1: 有底了。
0: 本来我一直在纠结是否要那个要换的。
1: 可以换，因为什么呢？如果是一直是你开车就一直在你手上，那我觉得是有必要换的，而且就稍微费点事儿呗。你开个车去到车管所就完了，其他的都可以网上办理。
0: 好的，行，感谢，
1: 不谢，就这么说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事儿不大，但是两个知识点，他这个，他思路比较明晰啊，你看马上有人说保费要加的吧，不加，啊，他敢给你加的话，你来找我投诉他，保费不可以加啊，记得，两口子之间，父子之间都可以啊，保费不加，他如果敢加的话，你来找我投诉，啊。好了，进广告，稍后接电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 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两千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8: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8: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4: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8: 我反对，这个钱收了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好了，回来啊，五点半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人问说，小东老师，刚才那个听众是不是跟人家裸聊了？不知道，他的信息里没提这个信息，但是如果遭遇了这样的什么裸聊诈骗，赶紧报警，别转钱，你们记得啊，你们记得。我们社区，我们小区，就是社区在我们小区里边挂的那个反诈横幅，现在不少小区都挂了。有一个反诈横幅上写的就是女不刷单，男不裸聊。啊，刷单骗局咱们节目里说的比较多。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案例，咱们好多听众朋友被骗的刷单的案例已经说过很多了。啊，但是裸聊的案例我们没有说过。就这事儿呢，一般干着这个事儿的人受到威胁，觉得哎呀丢脸了，不能这个不能让别人知道，更不会说打个电话到小东这来连线。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干了这个事儿被诈骗了，不要转钱，直接报警。啊，你转钱就是个无底洞，你的那个视频还不在对方手里吗？他今天跟你要1000，明天敢跟你要50000呢？啊，所以首先就别干这个事儿吗？你干这个事儿就被对方拿捏吗？不是吗？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滁州收听，我叫张璇，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滁州游狼牙山、览醉翁亭。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常州于女士，你好。
3: 喂，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事儿？
3: 2024年，我的爸爸通过中介
0: 啊
3: 介绍，然后向一个私人借款了20万元。
0: 啊，就你爸爸跟人家借了20万，干嘛要这个钱？
3: 他借这个钱的话，他是跟人家做生意的。
0: 哦，好。
3: 对。
0: 啊，借了二十万啊，然后呢？
3: 然后他这个中介的话，跟他签的合同的话是1年1签，是2024年7月4号到2025年7月3号。
0: 嗯。
3: 每个月爸爸就是给他还利息嘛，还2560。
0: 嗯。
3: 然后2025年7月3号到2026年的话，7月3号合同不是马上快到期了嘛？
0: 嗯。
3: 然后就是这个借款人他要求我爸爸就是说还清20万元，然后我爸爸现在还不出来。
0: 嗯。
3: 然后那个中介他又找了一个那个私人的那个阿姨，他说把这个阿姨介绍给我爸爸，就是问这个阿姨借20万元，然后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借款人的20万元还给他。

0: 有转签。对。
1: 那你要问我问什么对？就是要转，那你这个转签合同签了没有呢？
0: 没有，还没有签转签合同。就是
1: 那你们当时是这样的，就是2025年七月就应该还，现在马上都到2026年七月了，那你们现在是还不出这个钱吗？
0: 就是合同的话，到7月3号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他就要求把这个20万元就是还给
1: 他。我明白呀，就是再找个人嘛。现在就是你跟 A 借的钱，现在呢？再找个 B， 你相当于这个钱你跟 B 再签一个借款合同，就相当于这个钱是 B 借的，然后呢 B 拿20万还给 A， 你爸爸跟 A 就没关系了，以后的债务就是你爸爸跟 B 的20万的债务关系，是不是这意思？
0: 是
1: 啊，就这个意思嘛，所以有一个转借的这个合同吗？啊，所以我问的是你们现在是还不出，真的是还不出这20万吗？
0: 对。
1: 你们当时拿什么抵押呀？还是有担保人呢？
0: 我爸爸是把自己家的房子就是做抵押的。
1: 那你们现在什么打算呢？没打算把这房子卖了吗？
0: 没有打算。
1: 那没打算，那这个钱咋办呢？你毕竟欠着人家的钱呢，那这个钱是还还是不还呢？
0: 一开始他跟我爸爸签合同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爸爸就有没有能力还出这个钱，我们家里
1: 不，这话不对，你这叫什么话？我觉得我怎么听下来感觉你是不想还钱呢？
0: 不还呢，我们是
1: 什么叫我借钱的时候没有问你爸爸有没有偿还能力？那你爸爸找我借钱的时候，你爸爸自己不掂量一下你有没有偿还能力吗？你如果都没有偿还能力，你干嘛找我借钱？你不坑我吗？
0: 他就是。我就想问你，
1: 怎么我现在往外借钱，你爸爸你现在要创业找我借20万，我把20万借你，我怎么还借出里外不是人了呢？怎么现在回头你来说我当时找你借钱，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有没有偿还能力？我觉得这个话我不喜欢听。
0: 就是还有就是他这个合同的话，就是小东老师，你看他这个合同签的合不合法呀？
1: 如果只是一个借款的一个协议，那不存在合不合法吗？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有能力去甄别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吗？你自己掂量啊。你不要到时候，你现在明明欠了一个20万，对不对？然后结果签完合同之后，你变成欠2个20万了，那就是万丈深渊了。所以你自己去掂量，你们能不能够甄别这个合同啊？你怎么证明这个 B？拿了20万还给了 A， 那么 A 应该单独给你们出一份结清原来的那个借款的那么一个证明，那这些事儿你们能不能搞得定？如果搞得定你就可以干，这不存在说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但如果你搞不定，就容易出现我刚才说的情况，咱们现在是欠人家一个20万，结果又跟一个中介找的一个陌生人又签了一个20万的借款合同，不要最终变成你外边有40万的外债。
0: 那我现在就是说他让我结清这个20万，但是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1: 那怎么办？我替你拿呀。
0: 他刚开始就是说签了这个合同，每个月还的2560的这个合同，这个利息就是有合不合法，关键是。
1: 那你自己去算一下呗，就是24年的时候，一年期的那个叫什么 LPR， 啊，那个数据是多少？然后你不能够超过那个 LPR 的4倍，你自己算一下。去银行问就知道了。如果超过了，那么超出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超出就高利贷嘛。不是吗？但是没有超出的部分仍然是有效的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这个钱还不出来。
1: 对啊，那还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你不是拿房子抵押的吗？那你把房子卖了还人家，那怎么办？你还不出来怎么在这喊一喊天上掉馅饼啊？而且还不出来也没什么好理直气壮的呀。我现在听下来的感受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老听众啊。如果是老听众的话，我说话就直一点，你别介意啊，因为你了解我。就是我现在整体听下来，就是你在找那个借钱人的毛病。你现在希望找到小东，这小东帮我出出主意，最好这20万不用还才好呢。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的， 所以你才能说出当时他把钱借给我爸爸，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爸爸有没有偿还能力。我觉得能这么想。

0: 问题，我实在是觉得很奇葩。你整个的跟我的交流，我觉得你是不想还钱。你的问题我解答了，就是你能不能签合同，包括这个是不是高利贷，我都告诉你怎么自己去看了。
1: 要是我这个钱还不上的话，你
0: 卖房子呗、你拿房子抵押的不是吗？否则人家当时为什么给你20万？不是吗？你一定有抵押物或者担保人呢。我刚才不问了，你不是拿房子抵押的吗？卖房子，那怎么办呢？那你是打算那只有还和不还，没有中间地带吗？
1: 那就是说，我现在房子也不卖，就是对方的话，他就是说，
0: 怎么办？起诉你，然后呢？
1: 然后
0: 起诉你，你就有钱了，你就能还上了吗？
1: 起诉我的话，那我要怎么办？
0: 还钱、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起诉你的话，还钱呗。你自己不愿卖房子，你自己不愿卖房子，法院就冻结你爸爸的账户。你爸爸，然后法院，你爸爸账户没有可执行的，法院就执行你爸爸的房子。所以这房子是你自己卖，还是等着法院法拍？你们自己选呗。咱们不能说欠了人家20万，我现在房子也不想卖。当时拿房子抵押的，跟人家借20万，我现在房子也不想卖。哎，我现在就要找对方毛病，对方是不是高利贷？对方是不是这个当时有问题啊？没有考虑我爸爸的偿还能力，是不是怪他？干嘛要耍赖啊？你可以啊，等对方起诉吧。啊，对方起诉你的话，那就是你有账户里有钱，法院就执行你账户里的钱。你爸爸账户里没钱的话，那就卖房子呗。啊，是你们自己卖还是法院卖呗？这有什么好说的呢？那这欠债还钱吗？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1: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每个月给他还，就是说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
0: 钱。那你跟人家商量呗，你说我分期还行不行呗？那这个，因为咱们当时如果合同签的就是到某年某月某日一笔头还清，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有实际困难，对吧？我就没办法一笔头还了。那我比如说，我能不能分2笔、3笔？我咱们约定个时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接下来半年的里边时间里边，我每2个月还你6万还是7万，那要人家同意嘛？那你如果有这个的话，那你拿个诚意，我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坐下来不是有中间人吗？对不对？就中介嘛，那么联络把对方的当时借你们钱的把那个人家也找来，我先带着5万还是7万块钱到现场，你先把这5万7万拿着。然后我能不能跟你商量，这钱我肯定还，对不对？我房本还压你手里的，不是吗？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我剩下咱俩签2个月还是3个月，我再分2笔还是3笔，我把余下的钱还了。找人家协商啊。你这样张嘴就挑人家毛病，怪人家当时把钱借给你爸爸，那就还怎么协商呢？你如果这种态度的话，我要借你20万的话，我还跟你协商，协商个屁。
1: 好。
0: 哎，哪怕对方起诉你了，那么你们就是在庭上，你们也可以提出来，就是说法官说，人家，我告诉你，人家起诉你了，如果按照你刚才描述情况，人家肯定能打赢官司，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们如果有实际困难，你们说实际困难。如果你爸爸银行账户里没钱，那你也请法院查，确实这2年的收入的情况啊，从流水什么都能查得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基本态度还是要还钱，你现在是基本态度有问题，知不知道？包括上法庭，你现在是基本态度有问题。你的基本态度我感觉就不想还钱，给人的是这种感觉。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既然是实事求是，咱们借的咱们就应该还，知不知道？那么如果他的利息有点高，那么法院会帮你判断超出国家保护的部分的话，你是可以不还的，没问题。但是符合法律的，就那个一年期的 LPR 的4倍，这部分你肯定还是要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基本态度是我们还钱，只不过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困难，那么能不能够请法院也调解一下？本来就有庭前调解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分几期啊，把它还掉。如果人家也接受也愿意，那没有问题啊，咱们就重新再签个协议，对吧？多长时间之内，几月几号还第一笔，几月几号之前还第二笔，这是可以的。可是这个事儿的前提是，你们得让我，比如说我借钱给你啊，这个于女士，你来跟我谈说，小东，我能不能分两次三次分批还给你？那你得让我感受到你是真诚的，你是真想还我钱。你现在让我感受到的不是的，感觉你要赖账了，知不知道？我要是借你20万那个人，咱俩今天通完话，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什么吗？我马上请律师写诉状，明天就递上去，我就明天就告你，因为我觉得你要跑了，你是给我这种感觉。还有问题吗？
1: 嗯，

0: 没有了。
1: 哎，可以，咱们我是认为，因为钱不是你借的，是你爸爸借的嘛，对不对？不管说当时这个钱应不应该借，或者这个钱拿回来之后什么做生意什么的，这个有没有被人在做生意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坑等等，那这个原罪都不是说借给你钱的那个人是他的罪过，不是的。那你借钱不也是咱们这个爸爸自己张嘴找人家借的吗？对不对？也不是人家设了圈套怎么套到咱们的。所以这个现在不能说回头我们感觉是这个很这个怎么抵触的情绪是跟借给我们钱的人，那不利于事情解决的啊。你再不愿意还的话，你有房产做的抵押，人家想执行回来这20万还是挺容易的呀。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哎，你是哪个城市的？刚才说
0: 常州的。
1: 那就是啊，常州一套房子再怎么样也不值就20万吧。
0: 嗯，
1: 是不是？哎，所以人家真想把这钱要回来，肯定是要得回来的，你心里有数。那么我们自己想办法能还就积极点把它还了呗。
0: 嗯。
1: 啊，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啊，谢谢你啊。
1: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弘扬好风气，传播正能量。我是山东听众树方波，每天下午5点在山东济南准时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有人问我那个研学营的事儿。啊，我们其实不叫研学营，我们叫知识背包课。这两天后台问我比较多的是给孩子报独立营，独立营你这么理解，父母不参加，就孩子参加，但是呢，要求孩子是，10岁以上，啊，10岁以上，孩子是可以参加的。所以你看你们家小孩，如果暑假你还没给他安排的话，我是特别羡慕的。我都说了啊，我要是10几岁的时候，我10几岁都没出过县城。你们有多少人跟我一样，10几岁的时候都没出过县城？我们家是北方的一个地级啊，叫什么县级市啊，小城市出来的。你们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你看现在的小孩，一到暑假了，国内的研学，甚至条件好一点的英国的研学、瑞士的研学，就出国的，我都人到中年了，但我其实回头还是挺羡慕这些孩子的啊！我就想，如果当年我有这个眼界该多好啊！可能我还是一名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但是我的童年的那种丰富的色彩、丰富的程度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第一次出国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我记不起来了，2011几年吧，我才第一次出国。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肯定有不少听众，比如说你们就是在国外上的学，或者说你们很小很早的时候就出过国了啊。所以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说实话。这次独立营孩子们除了走那个我们安排的河北的整个的一个线路的这个完整的啊，我们叫知识背包课，然后还能够干嘛呢？还能够去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酒店，然后有特殊通道，早晨不用去排队，特殊通道就可以去看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然后去北京的国家级的这些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啊，有故宫的深度研学，你这个多好啊啊。所以咱们呢，当然因为它是要收费的嘛啊，咱们家长呢也别往上购，我一直认为咱们消费不往上购。如果说咱们给孩子报这个还行，不费劲儿啊，能承受这个，我看一下，是我们主持人带队8天7晚南京往返啊，限额40人，每人的价格是，就每个孩子的价格是8680块钱啊，其实8000多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如果你说就是想让孩子自己又没时间一下陪孩子出去8天，很多家长是没时间的，但是啊，交给这个广播电台的独立营啊比较放心，那么你就交给他，然后你觉得这个成本总的来说又不用父母陪，要不然你知道父母陪你额外再要支持。

0: 出一个8680块钱呢。啊，但是别够着，你说小东可能现在手头啊，压力挺大的，一下子拿这么多钱给孩子出去那个什么，但是又想让孩子长长见识，没必要。啊，就这个事情上不要往上够，咱们没到那个水平。你像我，我都30几岁了才第一次出国，我都说我10几岁都没出过县城。你一定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刚才我说有很多人肯定咱们条件好的朋友，你们可能从小就出国了，或者你们在国外上的学，但是也一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那我们不也那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这个茁壮的成长起来了吗？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允许，那我说我羡慕的就是10几岁的孩子真的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开眼界啊，真正站在天安门广场近距离的，我看过一次，就是当然我那个很辛苦，我是住在其他酒店，我一大早要爬起来，等我去的时候前面已经站满了人，他们说凌晨2点钟就有人在那排队，所以你稍微晚点来你根本挤不到前面去啊。但是咱们的这个孩子们住在人民大会堂酒店，有专属的通道可以出来看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升旗，那个升旗我就是你现场看跟你在视频里看不一样，真的是让人激动的，朋友们，真的是让人激动的啊！而且你知道每一天在我们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都是一面崭新的国旗，那你说昨天那个降旗降下来那个旗哪去了？我告诉你啊，我们每天降下来的那个五星红旗，咱们的仪仗队的咱们的这个士兵把它工整的叠好，要在那个下边呢，就是国旗上面要写上日期的，然后有一个专属的小盒子，把每天降下来这面标好日期的国旗会装在那个小盒子里，装在那小盒子，你说小东那一年365天那得攒多少啊？你知道这些国旗干嘛吗？这些国旗是用来覆盖那个烈士的棺椁的，你们见没见过？像这两年咱们国家啊，从朝鲜从韩国我们迎抗美援朝的烈士回家，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烈士的棺椁上都工工整整的啊，盖着一块鲜艳的五星红旗？那这些这个我们称为知识点吧啊，可能在日常的咱们的教学里边孩子们是接触不到的。而且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你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听着46秒的国歌演奏，就咱们国家的国歌演奏的标准时长是46秒啊，你那46秒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他经历了小学阶段，如果他上初中了，他已经啊有一些历史的知识的储备的，那46秒将会成为孩子童年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46秒。啊，所以我说咱们消费这事儿呢，你给孩子报名不也是一种消费吗？我说消费这事儿呢不要往上够，家长也不要有压力说，哎呀你看小东都说那么好了，对不对，我们什么砸锅卖铁让孩子去，不要。啊，你有砸锅卖铁那个劲儿呢，你把孩子保证让他好好有学可上就行了，咱们义务教育现在都免费了，对不对啊。
1: 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0: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比返3%。
1: 打折的问题吗？71800打到几折的问题，那大家商量呗。国家也没个标准说，那你要是按照这个所谓的行业说法，出门打八折吗？新车出门打八折吗？对不对？那么保险公司现在说我这33000是它一定是什么呢？保险公司大的保险公司它有自己的评估的团队，他们也会参考你这辆车真的现在拉出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保险公司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的。所以你现在不能够要求说，首先啊你达不到报废标准，咱们先说好。好，那么你达不到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协商吗？如果你这个车完全撞报废了，那么就应该按照71800赔你，没毛病。因为是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赔你，对不对？但是你不是达不到标准吗？那么你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协商呗。那协商就有一个妥协的过程啊。我认为你现在要求保险公司71800收走，这事儿不可能实现。因为保险公司明显会，就他这个方案在保险公司内部是过不了的，我告诉你。但是呢。
2: 肖东老师，这个我打断，这个没期望以这个价格去。
1: 但是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要是我啊，我可能顾虑是这样的，第一，你现在没拆解，你别拆解完了之后，这个维修费3万还搂不住。那么搂不住，虽然也是保险公司赔钱，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这车撞得太严重，我一个70000的小车，对不对？我这个车损这么大。那我这个或者说尽管电车嘛，我前面这个车头撞毁了，没有发动机，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伤有多严重，那我这辆车我就有点不太想要了。那么在
2: 我们最担心的
1: 是不是，那么在我不太想要的情况下，你最好能够以一个差不多价格收走，我回头再去买个新车。这对我来说，要是我啊，纯粹个人的想法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哎这挺好的。那么我就会寻求什么呢？我就会寻求那咱俩商量商量。那就是说你63000你收还是不收，或者说你要再能多给2650能收走是最好的。那我也不要也什么拆解不拆解，维修不维修，不要麻烦了。啊，然后保险公司把你车拿回去，我告诉你，他也不是自己。他拿回去了找个机构，他们专门有这个部门，就把你这车就处理掉了。那么保险公司想的是什么呢？保险公司想的是，假如修我可能得赔出去30000块钱。对不对？甚至30000更多。但是如果我把你这车以这个价格收回来，我再卖掉，我一样有损失，但是有可能我损失是25000，这我不就省了5000块钱吗？保险公司是这个逻辑。
2: 啊，
1: 知不知道？
2: 就是啊，
1: 哎，所以他收来你的车也不是说他自己在修好，不是的，他专门有部门，他把这个车拿出去卖给相关的机构或者二手车啊，卖残值卖掉了。但是呢，他要保证什么呢？他要保证他的总体损失是小于他的实际赔付的。
2: 明白，
1: 这是保险公司考虑的角度。哎，
2: 小东老师，我再打断，就是当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说，这个车在连云港维修的话，价格会偏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涉不涉及就是这种高保低赔，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价格不一样，但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不受这个影响的。
1: 抓不住这个毛病。不要往这个方向，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2: 明白。
1: 高保低赔不是你说的这个概念。
2: 好的。
1: 就这些问题啊。
2: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阶段让 4S 店出具一个维修清单或者维修方案，他出具不了，然后他直接说要出具这个清单的话要收取费用。
1: 那是商业行为吗？你愿意，因为 4S 店没有责任替你干活啊，你保险公司你钱给了保费给了保险公司，又没给 4S 店，人家凭什么免费帮你干活呢？
2: 那这样就
1: 对不对？那么你想，你把车放在他那，你在他那修，他还能赚点钱，你真的报废了，他一分钱赚不着你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所以就是你自己要想好，咱们修还是不修。你现在什么都你也不拆解，你也不付拆解的费用，你让 4S 店说你给我出个报告， 4S 店凭什么给你服务啊？
3: 是的。
1: 那么他给你出报告，他作为商业行为，他跟你要钱，那你愿给就给，你不愿意给我就不给你出，这个也不存在合法不合法或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2: 明白。
1: 哎，就这么理解，因为 4S 店对咱们来说他不需要对咱们负责嘛。
2: 是不是
1: ？因为哎，咱们保费是给保险公司，也不是给他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呢，在要不要把这个车以60000多的残值报废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再纠结一下。
2: 明白。
1: 哎，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能这么拖下去。其实保险公司和 4S 店人家不在乎你拖的，车又不是我的，你爱拖你就拖呗，你知不知道？你拖下去，这事儿只影响到咱们自己。那么怎么办呢？快。

0: 点做个主意。如果说，哎，算了，我还是舍不得六万三把他那个让保险公司收走，那就修。我跟你说，生活里边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儿，没有多少，不能说绝对没有多少两全其美的事儿。
1: 嗯嗯，
0: 知不知道？那谁让咱们自己开车把车撞了呢？那如果说硬着头皮六万三舍不得交给保险公司，然后结果 4S 店拆检完了，发现我这个叫什么？撞的还挺严重的，修车费多少？反正你有车损险，保险公司赔了，这也不用你花钱。
1: 嗯，
0: 那车辆贬值，那没办法，你本来就是七万多的小车，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基础代步工具，而且又撞得这么重，那贬值是必然吗？
1: 是是，
0: 哎，所以那怎么办？那就是硬着头皮干呗，那就硬着头皮干呗。生活里边，你记得咱们所有的纠结是因为什么？你往内心想，咱们生活里好多事儿拿不定主意，所有的纠结是因为贪婪。
1: 是不是？
0: 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的事情上，咱们下不了这个决定呢？下不了这个狠心？其实啊，生活里边很多事情纠结是因为贪婪吗？是因为我们总想着怎么能够多得到一点吗？
1: 嗯，
0: 那不是这个原因吗？
1: 可能也是，主要是这个新车上这个点。如果是
0: 那没办法，那你自你还不是被别人撞的，是你撞别人。那你自己开车把他撞了，那能找谁呢？你别想着你说的那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另外，也别想着。我们编辑跟我说个事儿，那个是不是 4S 店跟你说，如果把车交给他们能扩大损失？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啊，你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告诉你 ，4S 店怎么扩大损失？新能源车最大的损失不是车头，你车头里边没有发动机。新能源最大的损失在哪里？在车底。4S 店现在行业的有些做法是怎么弄？他到时候你答应他维修，他给你拆检，对不对？拆检完了之后，他给你把那个你的电磁板给你砸掉。然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原来这个车你看扩大了损失，但是他会额外，然后你就够走全损了，你就报废了吗？但是这报废钱你不可能全拿到，他一定会以此要挟你要一部分钱走的。
1: 那不就骗保了吗？这样的话，
0: 对，这事儿一旦保险公司发现了，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不要去动这个坏心思，我告诉你啊。
1: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去。
0: 哎，不要动这个坏心思，关键是不值得，你就七万多的小车。你自己要冒这么大风险干嘛？
1: 是的，这个你也没往这方面想。如果往这方面想，
0: 我告诉你，最后总结一下吧，小结一下，这事儿如果放在我自己手上，我就会积极找保险公司，六万三能不能谈到六万四、六万五收走，一了百了。如果是我就这么干，供你参考。
1: 小老师，这个价格就是我一开始预期的价格。
0: 哎，如果是我就会积极找4S店这么协商。
1: 嗯，
0: 哎，你说你也不用给我出定损报告了，那么咱们来说也都这个事儿就赶紧结了，也痛快一些，而且现在。

0: 阿天七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4: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6: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

0: 移动全球通权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同的故事发生，
1: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2: 电波
1: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2: 认知边界
1: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
1: 与你相伴。
0: 苏超第11周的赛事在今晚将鸣哨开战，淮安队主场对阵无锡队，急需回血的浪尼玛遇上了不败水蜜桃，本场比赛胜负悬念拉满，稍后我们将直达现场进行精彩的赛事前瞻。我省发布2026版的苏港贷金融产品，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施行，将加大力度整治心机商标的乱象。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稍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1分。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和沿江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今天晚上的7:40分，2026苏超常规赛第11轮淮安队对阵无锡队的比赛将在淮安市体育中心举行。无锡队是目前唯一未尝败绩的球队，而上赛季的苏超比赛当中，淮安队也被称为了实力最迷的队伍，多次顶住了强队攻势，逼平强敌。那么本场比赛也确实是胜负悬念拉满，有关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索浩洋。索浩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来说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3: 好的。那么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比赛的目前的一个氛围。那么正好呢是恰逢这个中考高考都结束了，然后现在我刚刚在苏超外面的市集上呢，能看到不少这个年轻的青年朋友们也是来到了赛场去享受这个比赛，而赛场外面的这个市集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各色美食也是亮相。那么说回比赛呢，目前积积分排第8的淮安队，那么在经历了赛季初期的一个优异表现后，因为在阵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波动，受到黄牌的影响，有停赛，那么是连续败。
4: 顿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提醒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鲜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凭干燕窝的头料1.3克，固形物大于等。

0: 于 80%， 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三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一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长期食用燕窝呢，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另外呢，价格是重点，小鲜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非常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一对一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
0: 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专家呼吁癫痫相关隐形共病的规范化诊疗亟待全社会关注。记者祖民报道。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静波介绍，最近医院收治了一名癫痫反复发作的患者，临床诊疗中发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除了肢体抽搐、抑郁、社交恐惧、认知减退等隐形共病，同样在蚕食患者身心的健康。明明癫痫发作控制住了，为什么心理和认知问题反而凸显出来了呢？李静波。
5: 大众对癫痫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倒地抽搐的急性发作上，却很少意识到背后还藏着三个隐形杀手：焦虑、抑郁、认知损伤。流行病学统计显示，约30%-50%的癫痫患者合并抑郁或焦虑障碍。癫痫人群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涣散、思维变慢等认知问题更是长期被忽略。
4: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李静波介绍，一方面是癫痫反复异常放电对脑组织造成了损伤，另一方面是疾病带来的社会歧视、工作受限、生活变故等多重压力，再加上部分抗癫痫药物本身可能会加重困倦、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迷，这些因素的叠加让患者身心俱疲。李静波。
5: 其实早识别、早干预癫痫患者大为隐伤很关键。如果癫痫患者在发作控制平稳后，持续2周以上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回避社交、失眠或嗜睡、频繁忘事、注意力难集中、反应变慢，都应该及时就诊，进行心理和认知评估，不要简单归为生病后正常情绪变化。
3: 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针对老年群体服用中药和选购药食同源保健食品常见的误区，专家也发出了健康提醒。
4: 一些老年患者认为，不管得了什么病，搭配点中药和西药一起吃，好得更快。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严延凤强调，临床用药时，中西药连用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
6: 中药和西药混吃，可能因为成分相互作用放大了副作用，或者呢降低了药效。还有的老年患者认为，中成药呢是非处方药，很安全，西药一起吃没有问题，这个想法也不对。中成药本身就是中药加工制成的，成分呢依然是中药，同样存在和西药相互作用的风险。
4: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人一方，适合别人的药方不一定适合自己，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严延凤，
6: 老年人服中药之前呢，一定要找正规的中医师辨证，不要盲目的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用药。
4: 很多人对中药的第一印象是纯天然无副作用，觉得草药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就算长期吃也不会有问题。这种想法其实是把天然来源和安全性直接画了等号，是一种常见的认知偏差。严延凤，
6: 中药进入人体之后呢，大部分都要经过肝肾代谢，长期服用呢， 也要定期的检测。

0: 肝肾功能，不要自己觉得效果好就一直吃。我们要正确认识中药的安全性，不盲目迷信，科学的辩证用药，才能让中药真正发挥作用。
1: 不少老年人得病之后不愿意去正规医院治疗，迷信所谓的偏方治大病，到处打听治疗肿瘤、糖尿病的秘方，花大价钱买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反而延误病情。严延凤说，
0: 很多民间偏方没有经过安全性验证，部分偏方呢甚至添加了大量的重金属或者激素，短期能缓解疼痛改善症状，长期吃呢会造成严重的脏器损伤，还会耽误正规治疗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不要轻信这种包治百病的这种根治慢性病的宣传，偏方不能替代正规治疗，患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诊断再进医嘱治疗。
2: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在稍后的晚七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回来，一会儿再见。
3: 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我们在这一时段的开始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和沿江、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南通交投江上物流起降点揭牌，长江南通段的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大载重物流无人机通过专属空中通道，精准连接沿岸和江中的船舶，打通江上物资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此举既填补了长江南通段船舶无人机常态化配送的空白，也为南通低空经济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来听南通台的报道。
3: 上午10点，一架载有生活物资的无人机从南通港锚地的江上低空物流配送站起飞，驶向正在长江南通段停泊的旭日远航号轮。此次配送航线距离2156米，全程飞行耗时约2分半钟。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4: 传统的这个补给方式呢，主要靠这个接驳啊、货郎船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配送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小程序 APP 进行下单，然后我们接单之后就是去备货。那一般一个小时是能送到的。
3: 去年年底，南通交投集团联合多家单位打造长江南通段江

0: 场低空物流示范项目，实现下单、调度、飞行、投递、回收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1: 我们无人机呢的这个航线的规划呢，是用了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同时呢用了一些这个相控阵雷达呀，能够有效的去这个防止这个无人机的冲突事件啊。此外呢，我们还用了那个相关的一些定位系统 AR 技术啊，能够准确的定位到船只并进行投放。
0: 项目今年五月中旬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安全飞行近300架次，服务船舶超100艘次，解决了江上船舶物资补给痛点，让船员享受到和陆地同等丰富、同等品质的餐饮、日用购物配送服务。张诗琪，
1: 一方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商品的品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将会在长江沿岸其他比较适合的空域岸线进行这个起降点的补充，让这项服务更好的惠及到船民。
2: 昨天首批载有3万多片太阳能电池组件，货值超过1亿元的光伏专列从无锡西站鸣笛启程，经由中吉乌通道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州。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康亮和陆明杰的报道。
3: 当天记者在无锡西站物流园区看到满载光伏组件的列车整装待发，作为新辟的陆路通道，中吉乌班列在市场培育期面临货源不稳、波动频繁等挑战。为此，上海铁路物流中心与无锡班列公司、西站国际物流公司共同组建联合专班，深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集群，摸排企业出口痛点，最终斩获这笔总货值超1亿元的大单。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货运操作部负责人王磊，
4: 针对光伏组件的怕湿怕震难装载的物流痛点，无锡西站联合上海铁路物流中心、无锡海关为其量身定制了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从出厂到发运全链条无缝衔接。
3: 针对集中出运需求，专班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综合型供应链解决方案，上海铁路物流中心协调空箱快速审批直达专列，无锡海关靠前服务，整合监管资源，打通铁路西站与综保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监管一科副科长马一涵，
5: 这一业务模式充分叠加了铁工多时联运的便利性和综保区的政策优势，推动无锡铁路口岸与综保区之间的高效流转，有力推动物流贸易便利化，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
3: 在多方合力之下，中吉乌通道从一条常规线路打磨成新能源出海的高速专线，以此为契机，无锡西站正全力向新能源产业供应链一站式服务基地迈进，为新三样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海提供更坚实的运能保障。
2: 今日，南通市北城中学的初一女生吴慕涵，凭借对古建筑文化的热爱与超乎常人的毅力，克服视力障碍，耗时一年，创作完成20万字小说《古建秘录·千佛千面》，用青春笔触讲述中国古建保护的故事。作品已经登陆了起点中文网。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和南通台的报道。
6: 故事隐藏到让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如果这一切都要抽丝剥茧追本溯源的话，那一切的开始也许都来自于那个胖子。
7: 脑海中反复打磨情节，轻声口述，雕琢语句细节，再借助智能语音软件转化为文字，这就是南通市北城中学初一女生吴慕涵每日的必修课。
6: 这个故事呢，讲的其实就是国内各大家族从收到一张古建筑的老照片开始，以一个古董商人月关为主线展开剧情，讲的就是月关在探寻这个真相的过程中保护古建筑的一个故事。
7: 古建秘录千佛千面，以山西隰县知名古建小西天千佛庵为核心原型，融合当地已消逝的大西天历史风貌及探险、都市、人文、玄幻、智谋于一体，跳出传统网文创作框架，以少年视角解读古建底蕴，讲述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中国故事。吴慕涵，
6: 我之前也去过非常多的古建筑去参观，其中我觉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山西隰县的小西天嘛，原名其实也叫千佛庵，我的小说里有一个地点就是千佛寺，就是改编于这个地方。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看到有很多悬塑吊在那个房梁上面，每一尊它都表情各异。

0: 神态不同，所以我就想这种神秘感非常适合写进我的小说里。
1: 吴慕寒曾因患病导致视力衰退，看东西模糊，日常只能依靠听觉、触觉感知世界，但他自幼痴迷文学、历史与古建筑，将有声书籍、导游讲解、父母讲述当作汲取知识的渠道，在聆听中积累海量知识。他依托智能语音软件口述创作，再由父母逐字校对整理，日复一日，最终完成20万字长篇创作。吴慕寒母亲吴浩，
2: 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然后带他慢慢的去走世界、看世界。然后我觉得这对他的写作来讲，其实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撑。当他开始准备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我是有一点震惊的，而且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是想要阻止他的。其实对于他整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如果说做一件事情半途而废的话，我觉得会是一种打击。但是他也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孩子，他在深思熟虑之后跟我讲说，我还是要坚持来写。那我们就只能转为幕后一个默默的关注、默默的支持了。
1: 在班主任李志明眼中，这个坚韧豁达的小姑娘拥有同龄人少有的超能力，她总能用心读懂文字背后的情感与结构。
3: 我跟她探讨最深入的一本书是东野圭吾写的一本《白夜行》，我跟她详细讲解了里面双线叙事的写作手法，她当时表现出了比较浓重的兴趣，所以我想正是为他积累了一些写作素材和灵感。这本书的发布，我觉得对于吴慕寒来讲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主要就是说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二个方面就是自我认同感以及自信心的提升，第三点就是吴慕寒的抗挫折能力会得到提升。
1: 对于未来的创作之路，吴慕寒早已做好规划，《古剑秘录》《千佛千面》只是起点，他将陆续推出5部同系列小说，持续以文字守护古建文脉，传播传统文化。吴慕寒，
0: 在我这个千佛千面完结以后呢，我也是会写和他同系列的这么一个小说。除此之外呢，我还写了一部写实类的这个小说。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原因经常去汉中，在我6岁那年的时候我也去过一次，所以我就想以这个我的亲身经历为背景和原型来创作一部这样的关于两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小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联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

0: 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再次提示大家呢，937的知识背包客的2026独家策划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由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而8月8号到8月13号的呢，则是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当然呢，有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呢，是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去集合，而秦皇岛站将会解散。那包含南京往返高铁的呢，是每人6580元，这样两种方式呢，供大家来自由选择。大家呢，可以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的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报名。当然，这次行程呢，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多出来2天。孩子们呢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还有专属通道，也会清理国旗冉冉升起。当然，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和国家级的博物馆，以及泡泡玛特乐园的游览。那么，这个独立营的时间呢是7月27号到8月3号，是将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来带队。那8天7晚的每人的价格呢是8680元，南京往返，但是呢只有一期，限额也只有40人，所以这个夏天呢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那同样呢，也可以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3: 很快就要到3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而燕窝是非常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在7月2号星期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仙炖专注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仙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提醒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仙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瓶干燕窝的头料 1.3 克，固形物大于等于 80%， 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长期食用燕窝呢，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对1的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另外呢，价格是重点。小仙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非常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对1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5: 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违法经营额

0: 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商标法从三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新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

0: 8723-40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0: 来关注美伊局势。 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了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 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 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 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
0: 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而美伊达成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还没有多久，为什么就会再次爆发冲突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的分析。
3: 这次冲突呢，其实证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当前海湾地区军事对峙的结束；二是呢，美伊双方无意再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偶发的独立的军事摩擦仍然可能会发生。这一次冲突爆发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楚，也就是有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指示走伊朗划定的航道，这等于是挑战了伊方所谓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因此呢，出现了军事干预，而后续美国和伊朗为此则 进一步的产生了更多的军事摩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伊对于航运管辖权归属的博弈，那即便是有停火谅解备忘录存在，仍然呢从政治风险上升到了现实威胁。那此前南北航道之争尚在管控博弈层面，现在呢也已经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对抗。伊朗认为根据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等于是给予了伊方对海峡通行的控制权。而美方的军事反击在伊方看来呢是 破坏备忘录的行为，那伊朗的这套叙事逻辑就意味着伊朗不会退让，反而大概率会以执行备忘录的名义加强对于海峡的武装管控。那未来美伊再次发生这种零星武装摩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4: 美伊目前呢是在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有着不同的政策诠释，那美方强调的是通行恢复并且不会收费，但伊朗强调的是通行的管理权掌握在伊方手中。那双方这种客观，对，这是比赛刚刚打了1分半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主队环队的先发阵容，门将位置上依然是李寒峰，其他位置上2号许振宇，3号杨明涛， 8号队长文耀龙，11号何建，12号尹建雷，15号李继强，16号葛运志， 19号李文豪， 26号吴玉杰， 以及27号曹振全。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成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再来看，这是无锡队后场的手抛球，夏曦成在抬眼观察队友的站位，啊，环队的球员上来给了一个身体接触。画面当中是两边的主帅董松指导和唐晶指导，据说在昨天采场的时候，两边的教练员一个大大的拥抱。当然呢，最近我们董松指导、马嘴师 在苏超当中火爆出圈，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少不了一番这个甜蜜的恭维，说在他看来，无锡队的整体性、系统性非常强，也非常团结。啊，当。 当然呢

0: 董松指导来说，我们习惯了在赛前他的嘴上很客气，但是比赛过程当中球风很犀利啊。看一看今天这场球，两边呢能够给出什么样的比赛过程。第二个角球了，轻轻一扣，再抄，抄起来到中路贴后点，哇，这是比赛刚刚踢了不到四分钟，无锡队率先完成了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次攻。
1: 开场三分钟，苏州队获得一个点球，现在的比分来到了1-0。
2: 场上比分改写为0-1。打到了整体的一个反方向。这下呢，确实是让高天第一下没有能够反应过来。那么其实在点球比赛当中啊，更多的就是一种心理的博弈，赌的就是
0: 别的中锋存在啊，所以遇到任何的对手都会对他加以严加防范。看看这个球，今天从刚才这个画面，华安队应该是把葛运智放到前场顶在最前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印象当中葛运智是踢过中锋，也回撤到过中卫的位置上，所以这也是一名多面手。横着给文耀龙，徐振宇助攻到前场。哇，今天其实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开场五分钟过后，华安队在有球阶段，他的三条线的阵型压的还是非常大胆。今天在后防线上，华安队有一个变化，赵旭阳是坐在替补席。这个是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当中非常稳定的主力中卫啊，所以今天两支球队从阵容来看，您看华安队在后场啊中卫的位置上进行了调整，那锋线上也进行了对应的调整，而无锡队相较上一轮有6个位置进行了微调，所以两支球队都在主动求变，看看效果。后场的一脚斜长传，看看这个球，看看这个球，刘宇豪走外线，这个假动作，哇，左脚轻轻的一扣，佯作射门换边，但是紧跟着打了一个节奏变化，边裁聚齐越位了，刚才这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应该就在毫厘之间啊，但是这样的场景我们此前在比赛里边给大家介绍过啊，有 VAR 的技术支持，那边裁除非是一眼能够非常明确的判断啊，否则大概率会选择延迟举旗，为了避免啊影响一次成功的反越位。中圈附近有一次身体接触。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上来，我们习惯去介绍啊，上来五挡起步。这场比赛其实从赛前两支球队都有一定的压力，对于华安队来说现在是退无可退啊，今天呢又是主场作战，目前积分榜上是并列，所以需要尽快的抢分来稳住前8的位置。而对于无锡队来说，作为目前为止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一定是被对手拿着放大镜去研究。这其中你像既有刘宇豪，他一拿球一定是遭到多人的盯防。你像两条边路啊，画面当中卢泽林啊，因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也有进球，所以毫无疑问也会遭到重点的盯防啊。此情此景之下，那对于无锡队来说，如何去完成自己的攻防的设计？前场的定位球，裁判鸣哨手球。

葛云志。哦，就这一下啊，球落下来之后正好手臂张开，边路看看无锡队的进攻，走脚下，对于小将刘静磊来说要在比赛当中找回来啊，其实在上半场比赛有过一次很棒的机会，但是内角打门呢是没能够形成转换，所以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我们苏超赛场不缺耐心和包容，一定要在比赛当中找回来，而且在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两边的主教练非常霸气，在今天的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都有此前没有在今年苏超比赛当中亮相的新面孔，有意思。边路，杨明涛、何健，今天他俩的活动范围非常大。再来看二点球，谢志伟，今天在无锡队转换过程当中呢，中场你像谢志伟，包括站在中圈当中的同乐，将是他们的节拍器，所以对于无锡队在进攻组织当中，他是有双核。到目前为止，你像谢志伟通过自己的穿插跑动完成球队进攻的组织，尤其是向前传，先看华队文耀龙外围，正面防守球员靠了过来，刚才是夏西城啊，再抽皮球依然是在华队的控制之下，但是不好转身了，给脚下有一个踢墙的配合，但是防守球员先到，哎，这个球没有合上拍，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比赛当中所提到的，在时机上啊要对上眼儿啊，时机上要合上拍。画面给到看台上，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球员们来说，上了场那就是强度拉满。那同样这场比赛对于两边的球迷们来说也是全情投入，为自己的球队，为自己的球员加油。哇，刚才这个画面我们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你像淮安球迷的热血呐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沉稳且赤诚，而无锡球迷的纵情助威是那么的清雅且昂扬。大家辛苦，但是比赛踢了20多分钟，一定要加油！我的天哪！刚刚说完，大家辛苦，一定加油。16号，葛运志率先帮助淮安队取得了进球。一会儿我们再结合慢动作再来看一看。啊，万万没想到，今天这场比赛主动变阵。葛云志此前踢过中锋，踢过中卫，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掷进来，前点一蹭，是何健吗？何健很有一套的，何健前点一蹭，在他的身后，葛云志鞋子里伸出一条腿，云从龙，风生虎，鞋子里杀出葛云志的腿，哇！洪泽湖里没有水，只有浪。27分钟，淮安队率先取得进球。其实坦白来说，今天这场比赛从过去的20多分钟时间，从场面来看，大抵看看有一次身体接触，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接触可能不足以让攻方摔倒，可能是更像撤了一个凳子。哇，这比赛有了一个进球之后，节奏立马不一样了。

华为再度找到葛云志，在此前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在面对常州的比赛他有进球，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把为华安队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但是今天这个球的含金量啊，看看，我们也给无锡队加加油。无锡队其实在上半场比赛20多分钟的时间当中，不管是对于球的控制亦或者在转换当中限制对面的节奏做的都很棒，更重要的是他们曾经在一次反击以及定位球当中率先看到了机会，但是高手过招啊，就在一念之间。今天这场比赛赛前不少球迷在社交平台给我留言说，一定要介绍华安队是传统强队，一定要介绍无锡队也是传统强队，看看差一点。转换，看看无锡队有没有，无锡队走外线，但是这个身形应该是何健呐，何健今天算一个助攻，然后刚才这一次关键的拦截走外线，这是李继强，皮球还是出了边线，一下子这比赛节奏完全提了上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五 G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锦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哇，刚才这个进球像是改变了，或者说给场上队员一下子切换了频道。这个走势，这个进球来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就在大家摆开架势，从中锋侧影两条边路迅速的穿插，再到边路主动推进，包括定位球，所有的战术设计依次摆出来，18般武艺稍微刚刚亮出来的那一瞬间，华安队率先取得进球。接下来看一看无锡队走外线，好球，这个位置应该是刘静磊，小伙子今天虎虎生风，脚下蹬得特别有劲儿，加油。谢志伟选择回传，徐亚辉外脚背，好球，这是在中场附近的中场附近，看看这脚送身后两名防守球员，两名中卫，一个关门，封住了葛云志前插的跑动的线路。

中球附近，这个球落下来，哇，今天都是急停急转呐。下半场比赛我估计踢完之后草皮上不少刹车印儿。边路给再送，这个球从分量来看可能另有想法，但是队友中途拦截。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董松指导的嘴确实很灵啊，赛前说得很客气，但是比赛当中踢的却很犀利。但是对于目前的无锡队来说，思路也是非常清楚的。其实大家对比着看，相较上一轮比赛更多的以刘宇豪作为轴，那么这场比赛明显加强了两条边路的主动突袭，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李寒峰，哇，其实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这个进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给大家提个醒，这场比赛的容错率几乎是没有的，高手过招之间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从主动出发来看，那就是把细节拉满，细节打到极致。而从被动来，哦，看看这个球，刘玉豪第一下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没跑。哇，无锡队，我们经常说江南小巴萨，他的小技术，他的整体性，包括在比赛当中急停急转，踢得特别灵动，那就看什么时候能够形成串联，关键一传和临门一脚能够出来。边路好球，看看裁判应该是吹了葛云哲的犯规。葛云哲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出镜率也非常高啊！上半场比赛几次，不管是有球无球，他的身高是达到1.84米，而且小伙子在比赛当中他的爆发力也很强。大家通过这个画面能够感受到淮安体育中心体育场今天是座无虚席。嗯，今天在防守端陈康林啊，包括康乐强，看看一定也在找机会能够前插到对面的半场。嗯，有一名淮安的球员倒在草皮上，葛运智。葛运智今天他的覆盖面积非常广，非常大。再来看，哦，这是葛运智更快，然后夏曦成从身后过来稍微慢了一点点啊，所以有一次身体接触。在此前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夏曦成呢是来自我们无锡市小学的足球教练，是我们无锡球迷口中的无锡特里，所以在苏超赛场上也让自己的学生啊看到了我们体育老师的隐藏实力。白天呢是传承足球技能，也为小家打拼，晚上是为城市的荣耀而战。所以非凡苏超的赛场烟火升腾，热爱长存。哇，再来回顾一下何健呐，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何健身高1.92米，应该是用头发丝儿蹭了一下，我们勉强也算啊，也算助攻。哇，葛云智鞋子里杀出了这条腿啊，对于无锡队来说，锋线上有刘宇豪这儿的大腿，但是啊，对于淮安队来说，刚才这次定位球当中葛云智的这条腿也要上大分。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时间，董松指导，我印象当中在此前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如果说球队到了淘汰赛阶段啊，当然呢因为季节和体感温度的一些原因，也会再度考虑是否换回我们熟悉的三件套，但是在这个阶段，对于淮安队要抢分的这个阶段，可能另外一句话更会这个闪闪发光，就是董松指导穿得越薄，淮安队胜率越高。看看无锡队，嗯，今天在中圈附近的无锡队其实是受到一些压力的，就像我们此前比赛当中所提到的，就是两支球队几乎都是名牌，打的也都是名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员板上钉钉，或者说彼此拉开架势的情况之下，就看在场上对于球的控制，对于球权的控制，谁的传球率更高，谁能更高频次的去破坏对面的传球成功率，影响对面传球质量，这个就是比赛关键。

杨明涛。杨明涛虽然从位置属性来看界外球应该是边后卫负责的事儿啊，但是如果遇到机会，看一看此前淮安队的进球就是前场的界外球，又是麒麟臂前点，又是何健再给回来。这一次五五开的球的争夺谁都没能占到便宜，上半场比赛接近38分钟。刘宇豪回撤的非常深，其实这几乎也是一个名牌，也是在接下来比赛当中会频繁出现的现象，就是不管刘宇豪跑到哪儿，都会有至少一名防守球员，一人封，二人围，三人抢。那今天从无锡队的排兵布阵来看，他的两条边路包括中间啊，也都给刘宇豪提供了有力的帮手，两条边路的速度包括中场的跟进的到位率都保持得很棒。那接下来就是在面对淮安队的中场的拦截高压的防守情况之下，如何去打开局面形成串联。那说话之间画面是给到了刘经理，刘经理今天在右侧，左侧卢泽林，都是边路的快马。前点的解围应该还是无锡队的界外球，这是尹建雷。尹建雷此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啊，这是在今年苏超比赛当中的首度亮相。当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个赛季尹建雷是完成了淮安队中的帽子戏法，所以在这样的关键场次当中，董松指导的排兵布阵以及用人的选择很有意思。看看无锡队这次好球，挑球的过人，造了尹建雷的犯规。这下防守上的是比较快，但是迎着球啊，陈康林的节奏更快。横向转移，大家其实注意一个细节，今天在无球的防守当中，淮安队把阵型推的是比较靠前的，并没有收的特别靠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锡队他是有一脚远射，你像刘宇豪也好啊，脚头都是非常硬的。上半场比赛接近41分钟，提醒各位，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喝国缘，国缘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又是前场界外球，又是杨明涛，熟悉的场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前点，看看就是奔着何健去。在何健的身边刚才有27号曹振全，进攻能攻城拔寨，防守能够作为球队的铁闸。这个角球由文耀龙来主罚，画面是给到董松指导。其实不禁想起啊，西游记里提到一句话叫一夜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在文耀龙足球生涯过程当中，青年时期就遇到过董松指导，俩人呢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相遇的缘分。然而现如今两位又一起扎根淮安这座城市，讲述了相守的缘分。
看看这个球权，

无锡队，无锡队走边路，嗯，利用速度，防守球员刚才先补过来，应该是何健。何健虽然是有身高1.92米，但是脚下技术好，速度也不慢，所以对于一名中卫能够补到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刚才是双方绝对拼速度，这个很难得。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

一下子他的重心就很明确了。这个就是或多或少啊跟心态会有一些关联，因为现在比分稍稍落后。上半场比赛补时两分钟，有挑起来。

0: 还是在边路。再送。
1: 有一次身体接触，裁判鸣哨了，因为这一次的接触就在主裁判的身前。刚才这一下应该是李继强。李继强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就是出现在球队淮安队的这个中场附近啊，作为这个进攻的第二梯队，能攻善守，防守的时候需要他及时的撤回去啊，进攻的时候也能够跟得上。后面给到谢志伟，也给到唐晶指导。无锡队现在在接下来包括在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啊，中场的串联以及进攻的组织的到位率以及成功率可能是下半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同乐的回撤拿球，同乐和谢志伟今天呢他俩的活动范围都很大，那但是现在苦于淮安队在中场的，您看高位逼抢上得非常凶，给了尹建雷一张黄牌。

0: 后场的长传，底下都是背身拿球啊，都是背身拿球。这样的话，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战罢，目前主场作战的华安队是凭借着16号葛运智的进球，暂时1-0领先。
1: 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淮安主场对阵无锡的下半场比赛。在前面的上半场呢，是淮安以1-0暂时领先。
0: 徐亚辉把球做给了门将朱佳熙，

给边路，插起来。这个球呢，接近点球点附近，距离球门呢稍微有一点远啊。刘玉豪选择了甩头攻门，

对抗，看看转移出来，轻轻送还是往边路顺，这是环队的进攻抄起来，这个球给的有一点大，防守球员先解围。哇，反击过程当中环队推进，有球的情况之下推进的非常快。其实从这波进攻组织再来看，打得很清楚啊，利用中场中路葛云志的牵扯，吸引防守球员，吸引了刚才是夏希成以及边后卫的注意力，然后给套边后插上的边路球员拉开空间。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两支球队今天在阵地组织以及转换过程当中的战术有点类似，有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界外球掷进来，外围看看无锡队有没有反击，裁判谢明少应该是对于第一下的球权争夺，第一下的身体接触，又是何健。那画面是给到看台上，虽然现在比分稍稍落后，但是无锡队的远征军球迷们，我相信刚才这幅画面能够感受到啊，虽然比分落后，但是球迷们对于自家球队的整体的实力以及临场的表现一定是更加充满信心，始终充满信心。我们经常说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所以接下来来看一看，自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换上李浩然，上个赛季李浩然也曾经完成过帽子戏法，换下张元书。哇，今天这场比赛有意思，两边的换人呢侵略性非常强。其实这场比赛当中从防守的强度以及进攻的锐度来看，侵略性十足，防守呢都是把防线尽可能往前提，通过高位逼抢就地打转换，打对面的立足未稳措手不及。而下半场大家仔细盘一盘，回味一下，从中场的换人到这会儿的换人啊，都是进攻属性更强的球员。所以这场比赛有意思，有意思，看看比赛过程的发展。

该打长的。第二点，看看后点，门将的出击把球给没收。特意这是华安队两名球员抢到了一块儿去，无锡队的反击，前点看看，哇，这是中路有四名爆射，哇，这是一个多打少，看看这一侧，看看扣过来，再摆脱，我的天哪，没问题，这是比赛60分钟，无锡队扳回一城，这是比赛60分钟，我们刚刚一瞬间提到。在这一次的转化当中，无锡队形成了多打少。再来看中场的组织，第一下倒地的拦截，但是就此形成了无锡队多打少的局面，轻轻一扣，哇，晃开了全世界。这脚小提琴，看谢志伟左脚，都以为先右脚扣的这下，都以为他要传，众人皆醉唯他独醒，拉了一脚小提琴，再闪转腾挪到右侧，

右脚一脚大门，打了一个上脚，一切都是那么出其不意。从第一下右脚扣，再到第二下左脚拉回来，再到射门的方向，哇，60分钟，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这场比赛太好看了，就在双方频繁通过换人在进攻端绵绵发力的时候，无锡队率先取得进球，把双方的比分重新拉回到同一起跑线。斜传再送，门球的解围看似轻轻一抄啊，但是这个球险些就找到了锋线上替补上场的于涵。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看台上两边球迷的呐喊声、助威声，这个时候对于场上队员格外珍贵和宝贵。一边是刚刚丢球的华恩队，毫无疑问此刻需要自家球迷通过呐喊声、助威声重新聚集能量。那一边是这个时候可能心气儿更盛的无锡队，因为毕竟刚刚扳平比分，走外线。下半场比赛上场的这个邓建飞啊，这至少是他第二次有效的下底传中，而且因为他是一个生力军，体能可能更有优势，我们姑且这么说。哇，虽然刚刚被扳平比分，但是我们通过画面正上方啊，华安队的球迷们的现场助威，其实不禁让人会联想到你像洪泽湖畔的十番锣鼓，鼓点铿锵有力，把热血敲进了球迷球员的心中，催人奋进。而在看台上，无锡球迷的呐喊和助威又像江南水乡的二虎，弦音温润激昂，他是把赤诚热爱融进了赛场风云，聚力前行。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裁判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每一个球场上队员几乎都是发了全力，都拉满了弓啊，这是出球之后有一次身体接触，前点蹭摆到了边路，看看这一次倒后点，防守球员先解围，这是一脚破坏性的解围，如果第一下让无锡队的跟进的球员能够控下来、领下来，哪怕只是一脚抢射，可能结果不一样。康老强来掷这个界外球，画面第一时间找到刘宇豪，还真是前点后蹭，外围，这脚球送上了界外，送出了界外。那是陈康林，场上有一名华安队的球员倒在草皮上，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这一次倒没有观察到明显的身体接触。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时间，
哦，这是许振宇

其实这场比赛在不同的时间段，不管是在赛场上亦或者是在看台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目之所及的那股子劲儿。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对于淮安队来说可能是没有退路，那就把前路走成答案，而对于无锡队来说，这场球先丢球，把从这单单这一场球来看也没有退路，所以在下半场比赛通过换人，通过进攻阵型的重新的梳理，没有退路，那就势如破竹。不、哦、看看裁判哨子放嘴里鸣哨了，再进去外啊。换下杨明涛，换上赵旭阳，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对位换人。此前呢，更多这哥仨搭档三中卫。换上赵旭阳，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上赛季，赵旭阳在球队关键时刻也曾经顶到过啊中前场。你像何健也曾经顶到过中前场。我刚才是应该是杨明涛啊，这个定位球看看如何处理。陈刚林在两步点再度显现，外围转换当中有一次身体接触啊，裁判鸣哨。看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谁能够再度创造出机会，给自家球迷带来惊喜。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这个球应该是手球了啊，所以裁判给了何健一张黄牌。刚才呢因为是中卫补过来，面对对面的边路球员，所以在速度上是要吃一些亏的啊，所以何健刚才是一次故意手球。但是好在呢因为是在边路，而且距离球门也比较远，所以裁判过来是给了一张黄牌。那这个时候对于两边来说，对于无锡队下半场比赛连进两球，现在完成了比分的反超，那么接下来三条线思路的统一啊，是继续延续此前的攻防转换的策略，进攻和防守端的策略啊，还是说有其他的设计感。而对于淮安队来说，我相信此刻你像从上半场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亦或者一直在寻找反击的机会，换上球员的特点，那毫无疑问是要在进攻端再发力。哇，又到无锡队的定位球时刻，到禁区，卢泽林，卢泽林今天和队友在两条边路为无锡队的进攻。哎呦，看看这个球，转换，看看淮安队，30930。

36名球迷涌进淮安体育中心体育场，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不管领先还是落后，到目前为止，淮安球迷始终在高喊，表达着没有退路那就势如破竹的决心，也激荡着千年漕运的刚毅。而在现场，无锡球迷则喊出水深自由摆渡人的从容。这场比赛从落后到现在领先，绿茵场以及看台上也都展现着江南水乡的豁达，所以这场比赛南北相望，各展风华。又回到开篇我们所提到的，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大家辛苦，继续加油。无锡队这边豪哥今天是最辛苦，跳起来，哦，看看刘宇豪现在依然躺在草皮上啊，但是无锡队这边进攻，看看到后点，淮安队的反击，我们再来看啊。哦，这是在卡位过程当中啊，有过一次身体接触，好像正好是打在了刘宇豪的面部，

场边应该是有换人调整。换上林子强，换下卢泽林，两位大学生球员啊，林子强是来自我们上海体育大学的球员。

0: 直奔球门的死角。这也是属于吴浩明的桃花位了啊。吴浩明依旧是延续着自己火热的竞技状态，
1: 稳定的球队。来看淮安队外围假设真传走地面，但是徐亚辉后了个正着。这场比赛就像我们半场在演播室所提到的，攻防两端没有容错率，而且注意力必须保持时刻120%的集中。还有外围再送，哇，这脚球着急了，这脚球如果能够顺到队友的脚下，可能结果会不太一样。但是呢，抓紧时间往禁区里边走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因为比赛90分钟的时间行将踢满。界外球，前场界外球，上半场比赛淮安队的进球就是界外球打进。下半场比赛补时4分钟，界外球掷进来，前点防守球员解围落下来，看看王耀龙脚尖轻轻的一颗拨给队友。
2: 各位听众，你刚才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淮安队主场对阵无锡队的实况转播。这场比赛呢，目前没有结束，还剩3分钟。目前的结果是1-3，淮安队暂时落后。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和关注。稍后呢，敬请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呢，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啊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于一，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四 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
1: 没用，
0: 没用。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就至于
1: 更灵活。
0: 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1: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1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
0: 啊、哦，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隐疤痕？
1: 不是的。

0: 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得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是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1: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0: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消融手术，
0: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呢，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可以的，确实可以的。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4个结节哦。说有4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0: 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嗯嗯，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甲状腺结节呢， 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

0: 自然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就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青椒，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误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业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得消耗殆尽的，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们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 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

0: 富的一个走向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嗯，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大家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0: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操纵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它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嗯，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的各个年龄段它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芳妍。

0: 医生做客名医座谈，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0: 好，今天的名医座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9: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

0: 得继续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百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4: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

0: 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
5: 筛选之后，
3: 对，
4: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级。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6月30号，
0: 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8: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9: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 同比提高了

0: 3.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3: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

0: 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4: 在现场举行的创业与信贷资源对接会上，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现场宣讲，与百余名中小微企业创业者面对面交流，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十家合作银行现场发放首批苏港贷授信支票，拓工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是受益企业之一。企业副总经理徐静介绍，企业目前处于低空经济热门赛道，业务发展快，企业用工需求大，因此苏港贷金融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5: 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吧，因为既要市场拓展，又要做这个研发投入，对吧？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保障啊，这个需求一直存在。那今天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获得了那个苏港贷的产品的1000万的这个授信，这个授信呢，将来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助力。
4: 下一步，江苏人社部门将持续深化就业加金融协同机制，通过数据共享、政策联动、服务下沉，推动苏港贷等金融产品覆盖更多行业、更多主体。同时，依托基层就业服务平台，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进园区、服务进企业，为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创新发展提供全周期支持。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
6: 建立苏港贷稳岗效果跟踪评估机制，确保每一笔信贷资金精准用于稳岗拓岗，同时将苏港贷与苏就美好企业用工服务、数据匠性技能培训服务、苏汇英才人才招引服务、苏保安详社会保险服务等贯通衔接，为企业提供融资加融资多元化综合支持，助力企业不仅活下来，更要发展好。
7: 团结凝聚力量，共话政协和声。
8: 谋产业长远之策，现高质量发展良言。6月25号到26号，省政协13届19次常委会会议在南京召开。今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协商研讨，积极建言资政。省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纳众志，凝聚合力，为江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蓄势赋能。来听记者张倩的报道。
9: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五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本次协商议题经省委常委会审议批准，列入年度16项重点协商议政活动。为让建言紧贴实情，直击产业堵点，会前省政协统筹部署专题学习、实地调研、情况通报、网络议政等，认真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智能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引擎，核心在于以数智赋能提效率、强质量。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依托江苏制造业、枢纽物流、商贸市场的先天优势，建议深化数智赋能，挖掘智慧供应链发展新潜力。
10: 聚焦物流园区、仓储场站、货运码头等核心供应链枢纽，全力推进供应链基础设施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改造，引导企业深度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打造无人仓储、智能分拣、智慧冷链等，依托大数据算法精准匹配市场供需关系，科学优化全域供应链运力、仓储、人力等资源布局，推动供应链向集约化、高端化、高效化升级。
9: 绿色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价值导向，关乎可持续未来。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谢小军建议，推动产业协同升级，实现均衡绿色转型。
11: 分类推进传统产业

0: 绿色转型，设立传统产业绿色改造专项补助资金，重点向中小企业倾斜，降低绿色转型门槛，推动共建共享集中式治污设施，深化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协同，推广治改数转网联加绿色改造一体化转型模式，提升传统产业绿色竞争力，加大高端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关键环节研发投入，加快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龙头企业。
1: 省政协委员、常州市政协主席季培东则从产业融合角度提出，我省在加快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的关键时期，必须在服务端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坚持以制造需求布局服务链条，做强研发设计、工业创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的服务，鼓励龙头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管理、定制化生产、设备运维、系统解决方案等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打破产业边界壁垒，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双向渗透、一体发展。
1: 从电机产业链韧性到脑机接口前沿应用，从行业大模型赋能制造到集成电路提质领跑，从产教融合人才培育到未来低碳技术攻坚等，一天半的时间里，委员们通过大会发言、分组讨论，结合各自专业领域深度协商互动，充分表达意见，广泛凝聚共识。每一个发言都来自扎实的调研，每一条建议都指向具体的问题，既立足产业前沿，又扎根江苏实际，很多都是实实在在针对性强的好主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北城市空气质量优良，沿江和苏南地区是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机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10，等级是轻度污染。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左右。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眼下，江苏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大赛——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正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62名选手在赛场上激烈角逐。
6: 速接匠心，筑梦未来。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今年在我省的7个城市、14个赛点同步开赛。我们先到主赛场张家港看一看，今年都比些啥呢？
7: 走进张家港主赛场，硬核科技赛道上演精彩对决，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绿色环保等多个前沿赛项同步开赛。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赛项，来自企业的职工选手们正根据智能制造、智能分拣、真实产线全流程作业需求，利用 AI 模型等工具完成数据集搭建、软硬件联调等。整套竞赛流程完整复刻真实生产线需求。在一旁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学生组的赛项现场，选手们沉着专注，熟练开展编程调试、智能体开发等操作。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赛项参赛选手周思雨：
8: 我今年17岁，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省赛，有点激动。在开车的时候问车上的助手说导航去哪里，这就需要我们设置那些程序，这样他就可以精准地找出目的地。
7: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学生组裁判长李维勇：
9: 我们通过设计一个智慧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来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生产实践相结合，增加了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智能体开发。我们希望以赛育人，培养出一批既懂得智能制造，也能懂得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这样一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7: 在智慧养老赛项现场，选手们沉浸式开展情景模拟服务，一边耐心沟通安抚模拟老人，细致做好人文关怀，一边熟练操作各类智能监测设备，精准完成标准化服务流程。智慧养老赛项参赛选手王倩倩：
10: 本次大赛的很多项目涉及科技和人文方面的，主要就是用技术去读懂老年人内在的一个需求以及他的情感。
7: 智慧养老职工组裁判长石小燕
11: 想呈现一个呢，科技有精度，照护有温度的这样一个赛事特点，把我们现在的养老机构的管理这些数据平台

0: 无感监测的一些科技的设备都引用到我们的比赛中去。我们考核呢选手通过平台去获取信息、分析和应用信息，来了解老年人的风险和他们的需求。
1: 今年首次增设的乡土人才赛项同样精彩纷呈，在宿迁沭阳举办的农村电商比赛现场，14名顶尖选手角逐带货界的状元，直播脚本撰写、现场直播与互动运营，选手们立足农特产品特色，熟练完成竞赛环节，展现出扎实的专业能力。在连云港东海县举办的手工穿戴甲设计分赛，则要求参赛选手在限定时长内完成甲片打磨、手绘创作、饰品镶嵌全流程制作，作品创作需融入国风元素。选手们凝神创作方寸甲片，尽显东方美学。农村电商赛项参赛选手滕雪梅，
2: 这次总决赛呢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实战历练，我也会把赛事上所学到的全部运用到日常创业当中，深耕咱们沭阳花木以及本土的农特产品，进行线上的推广。
1: 手工穿戴甲设计赛项参赛选手胡月梅，
3: 第三副的话是比较是展现个人的技术，有一个水彩国风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还有一个指尖上的那种雕花的一个设计。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技术上也得到提升。
1: 手工穿戴甲设计赛项裁判长顾伟恩，
4: 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是文化赋能设计，要求选手在作品中融入文化元素，让穿戴甲不仅是时尚的饰品，更能承载文化内涵，讲述中国故事。
1: 本次大赛将于6月29号闭幕，期间同步开展特色技能展演活动。赛事以赛育才，以赛兴业，持续挖掘顶尖技能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5: 昨晚苏超结束了第11周的3场比赛，至此超过一半的球队已经完成了6场比赛，常规赛赛程宣告过半。镇江队和连云港队分别在主场输球，晋级季后赛的可能只剩下理论可能，而无锡队客场逆转战胜淮安队，展示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也成为了所有球队淘汰赛最不愿意遭遇的绝对劲旅。详情来听江苏来记者索浩洋、王文欢、扎多和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6: 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哽咽着向主场球迷喊出了这一番话。在万众瞩目的苏超赛场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和教练不想赢球，但是在无锡队下半场展示出的进攻火力面前，体能下降的淮安队确实显得无能为力。董松，
7: 无锡队确实很强，说实话，他的个人能力是在我们之上的。我们在一打一的这个成功率上，防守的成功率上做的确实不如人家。我们在上半场确实是无条件的在执行我的要求，在拼，在抢，所有人都在努力，但在下半场由于体能的下降，导致一到两个关键点的球没有把握住，没有抢到关键的时机，这一下导致最后比赛被人家给打穿了。
6: 截止目前，无锡队4胜2平积14分，位列积分榜第二。球队展示出的强大进攻火力，让他们成为了所有球队都不想在今年两回合赛制中遭遇的季后赛对手。在另外2场比赛中，坐镇主场的连云港队和镇江队分别不敌常州队和苏州队。其中苏州队开局11分钟连入2球，让场面上有所回暖的镇江队苦苦追分，一整场也徒劳无功。而连云港队一样坚持到了比赛最后时刻，被常州队吴浩民一脚不讲道理的天外飞仙远射绝杀。尽管两队展示了状态的回暖，但从目前积分来看，只有2分和0分的连云港队与镇江队，即便存在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但是剩余6场比赛，他们想要拿到去年苏超第8名16分的积分，机会十分渺茫。
8: 昨天，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在南京以及徐州、南通等8个苏中苏北社区市考区同时开考。人社部今年下达江苏三支一扶计划320个招募名额，共吸引了16170名高校毕业生报考，考录比为50.5:1。江苏将在7月底前完成招募工作，新招募人员将于8月上旬被派遣到服务单位开展为期2年的服务。
5: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近日发布公告，面向全球公

0: 公开征集文献资料，以期深入挖掘、抢救、整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传承历史记忆、弘扬和平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文献支撑。
1: 重点征集南京大屠杀相关原始档案文献和研究资料，慰安妇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南京保卫战，南京
2: 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 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04007101900。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江苏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今天全面展开，教育部再次提醒，高招录取不存在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面向全球征集南京大屠杀文献资料。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黄海南部部分海域实行实弹射击。我国智能乐器海外热销，圈粉80个国家的消费者。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开火，背后还是霍尔木斯海峡之争。世界杯，英格兰队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刚刚开始，稍后我们会及时插报最新情况。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明两天咱们江苏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还会稳步的走高，所以你的体感闷热的这种感觉还会持续的加重，尤其是午后的时候。但是从明天夜里开始呢，天气会有一次转折，苏南地区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后期气温会有所回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是32到33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2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夜里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所以你看今天天气还不错，是晴天多云的天气，而且今天还是周日，所以该洗晒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搞定，明天出门的时候就记得要随身带上一把雨伞。
1: 新闻早高峰

点点热搜单元，我们还是先来聚焦到的是关于世界杯赛场上的最新战况。 L 组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英格兰队是2比0获胜，下半场贝林厄姆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布林厄姆助攻凯恩扩大了领先优势，这让凯恩就超越了莱因克尔，以11球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是2比0战胜了巴拿马队，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成功晋级。 L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对是2比1战胜了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 K 组第三轮，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刚刚是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半开始的，所以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插报一下赛场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这一组将会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阿根廷对阵约旦，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我们对世界杯的关注在转向场外，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新军佛得角队昨天在第3轮比赛中0比0战平了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的晋级32强淘汰赛。 赛后佛得角国内热闹炸了，连最偏僻山崖上的房子都家家户户挂着国旗。佛得角足协副主席桑托斯透露说，佛得角足协总共只有10个人，其中是一个主席，9个副主席。 他说，我们准备了10年，只为让世界杯看到。桑托斯还特别感谢了中国队佛得角足球的支持。他说，我们的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至今还有中国工作人员在我们这里常驻，负责场馆灯光、场地运维等技术保障工作。中国还援建了我们2座医院，无偿援助了大批医用物资。常年有中国的医疗队在我们这里提供诊疗。我们计划与中国队安排足球友谊赛。 接下来，福德角队将会遭遇到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上红得发紫的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将会直面梅西。据了解，福德角的国歌里呢是有这样一句歌词，他说：“人就是确定性，意思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通过努力和奉献，任何梦想都能变成现实。” 昨天乌拉圭队0比1不敌西班牙队，3战2平1负积2分，虽然说排名小组第三，但是肯定已经无缘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所以就确定被淘汰出局了。乌拉圭队呢也就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被淘汰的南美球队，其余的5支南美球队，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都已经是挺进32强了。 乌拉圭队是曾经有过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历史，这次呢耻辱出局。乌拉圭队主教练贝尔萨难辞其咎。据报道，巴尔韦德、罗切特、乌加特等核心球员曾经主动约见贝尔萨，质疑魔鬼训练过度的消耗球员体能，同时对主教练坚持的高位逼抢战术提出异议。

0: 但是贝尔萨呢态度很强硬，拒绝调整方案，双方会谈是不欢而散，关系降至冰点。将帅不和是兵家大忌啊，曾经以铁血顽强著称的天蓝军团终究是没能跨过内部的裂痕，输球的结局其实早就在更衣室失和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的情况。央视网昨天披露，日本一直对我国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辽宁舰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最近一段时间，日方对解放军海上编队的滋扰有一个重大变化，就靠得特别近。据日方报道，日方同时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解放军的舰艇和飞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旦有情况会做出迅速反应。央视昨天还报道，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歼-15T 近期公开亮相。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把弹射型的歼-15放到华跃型航母辽宁舰上训练？军事评论员张学峰介绍，歼-15T 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既能弹射起飞，也能滑跃起飞。更重要的是，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改进之外，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它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有大幅度的增加，电子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它的机载武器也进行了升级，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歼-15T 这款战斗机后，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你最近有没有要抢电脑的念头呢？因为电脑好像每天都在涨价，一个月前的学生笔记本卖3680，现在是5080，10000块的游戏笔记本现在卖13000，这不是商家的饥饿营销，是内存涨疯了。业内人士表示， AI 盛宴引发内存芯片供需失衡，有可能引发一场消费电子的通胀，让普通人的电脑是越来越贵。有消费者问，是不是等一等就能降下来？光明日报记者就此也采访了多位行业人士，他们的判断是 AI 引发的存储芯片超级周期大约会持续到2030年，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内存芯片都会越来越贵。AI 时代内存芯片从配件就变成了战略资源，谁掌握更多高端产能，谁就能够训练更大的模型，谁拿不到产能，谁就会掉队。而国际三大巨头已经把产能锁死，优先供给 AI 客户，因为毛利率高，而消费级市场就只能吃剩下的产能，所以就涨价。那我们普通消费者现在到底要不要入手呢？要不要抢电脑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说你不急用，再等等看，但是呢也甭指望会有大降价。那如果你急用，尤其是学生啊，需要换工作设备的人，那建议早买，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更贵。但如果你只是想换而不是必须换，那你就继续用旧的吧。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
2: 这
1: 里。
2: 这个舰船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船超导的舰船，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4: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5: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4: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6: 收音机前如果有经常有便秘困扰的朋友，现在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正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这个问题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含邮费。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昨天晚上，苏超是结束了第11周的3场比赛，至此呢，超过一半的球队都已经完成了6场比赛，常规赛的赛程就正式过半了。镇江队和连云港队分别在主场输球，晋级季后赛就只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无锡队客场逆转战胜了淮安队，展示出强大的进攻火力，已经成为所有球队在淘汰赛上最不愿意遭遇的绝对劲旅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7: 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哽咽着向主场球迷喊出了这一番话。在万众瞩目的苏超赛场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和教练不想赢球，但是在无锡队下半场展示出的进攻火力面前，体能下降的淮安队确实显得无能为力。董松：
8: 无锡队确实很强，说实话，他的个人能力是在我们之上的。我们在一打一的这个成功率上，防守的成功率上做的确实不如人家。我们在上半场确实是无条件的在执行我的要求，在拼，在抢，所有人都在努力。但在下半场，由于体能的下降，导致一到两个关键点的球没有把握住，没有抢到关键的时机，这一下导致最后比赛被人家给打穿了。
7: 截止目前，无锡队4胜2平，积14分，位列积分榜第二。球队展示出的强大进攻火力，让他们成为了所有球队都不想在今年2回合赛制中遭遇的季后赛对手。在另外2场比赛中，坐镇主场的连云港队和镇江队分别不敌常州队和苏州队。其中苏州队开局11分钟连入2球，让场面上有所回暖的镇江队苦苦追分，一整场也徒劳无功。而连云港队一样坚持到了比赛最后时刻，被常州队吴浩民一脚不讲道理的天外飞仙远射绝杀。尽管两队展示了状态的回暖，但从目前积分来看，

0: 只有2分和0分的连云港队与镇江队，即便存在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但是剩余6场比赛，他们想要拿到去年苏超第8名16分的积分，机会十分渺茫。
1: 华内主教练董松的哽咽让人听得觉得有些心疼和无奈，但是没有办法，在球场上谁不想赢球呢？可是这个时候实力有差别就是有差别，有差距就是要客观承认差距的存在。接下来继续认真努力去踢好每一场比赛，我想球迷也不会因为输了一场球或者输了几场球就对这支球队而失去信心的，球迷还会和你们在一起。好，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今天起，江苏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将全面展开。教育部再次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但凡这么跟你说的，都是骗人的。近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发布消息，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文献资料。征集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相关原始档案、文献及研究资料、慰安妇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史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东京审判、南京审判及其他审判日本战犯相关文献资料等。征集方式包括原件捐赠、复制采集和有偿征集，优先征集具有原始性和稀缺性的未公开档案等。好时内正在进行年终感恩回馈，现在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听众。如果说眼睛有模糊、干涩、不舒服的，那么现在起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时力，直接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粗深技术，能让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现在有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朋友，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可以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记录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4: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